0: 认，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0: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鲅鱼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芦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琼悦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2: 云天收夏册，木叶动秋收。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一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2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1: 营口市坝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

0: 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家都知道啊，买车是个体力活，既要比车型挑配置，还要去试驾反复磨价格，一番操作下来终于相中了一款。但是碰巧的是，就在掏钱买车之前，这辆车被宣布召回了。召回的车究竟买不买呢？买，担心质量；不买，难道还要再来一轮选车模式吗？其实决定买还是不买，首先要先看清是哪类召回，根据实际情况再做选择。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被召回的车能买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

沙漠骆驼旋律欢快，带点异域风情，充满着潇洒自由的味道，饱含文化韵意和人生哲理。复古的曲风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尤其是和声很独特，豪迈的感觉让在现实生活压力下的听众感受到西域沙漠风情。回到今天的话题，被召回过的车还能买吗？如果买，是直接修复好的吗？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汽车产品召回。汽车产品召回啊，就是按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进行的消除其产品缺陷的过程，包括制造商以有效方式通知经销商、修理商、车主等有关方关于缺陷的具体情况以及消除缺陷的方法等事项，并由制造商组织销售商、修理商通过修理、更换、退货等具体措施消除其汽车产品缺陷。

被召回车辆的原因一般分为这三种：第一，这辆车本身设计存在问题，安全性能或者配置不达标；第二，这辆车在制造过程当中存在缺陷，属于生产工艺上的问题；第三，这款车需要特殊的操作方式，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或者是提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一般来说，如果是第一类被召回车辆，那么不建议购买，或者你可以观望一下，看看厂家有没有给出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有效解决，那么是可以考虑购买的。如果只是制造工艺存在缺陷，或者是警示方面的设计不合理，那么这类车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一般厂家都会给你直接修复好，不会再把有缺陷的车辆投放到市场当中。

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召回的情形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设计类召回，厂家在设计汽车时就有失误，而且在前期的测试当中呢，并没有暴露出问题，或者暴露出的问题不普遍，直到出现大规模事故时才被迫召回，因为毛病在根儿上，召回也很难解决，解决后也未必没有其他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先别买，如果非买不可，也得召回之后一年半载看看效果再买。第二，制造类的召回，厂家在汽车制造时工艺不达标，或者是选用了不合格批次的产品，替供应商背了锅，对于这种车型建议等等再说，只要车企积极主动地给出经过验证的召回解决方案，严格执行没有后患，甚至呢再给点优惠促销，那么可以选择购买，但车企表现不积极想应付凑合，那还是建议选择其他的车型。第三类就是标识类问题被召回，标识类呢一般是出厂以后闹乌龙，跟质量没有关系，对于这种情形啊基本不影响购买。咖啡

这首歌是来自于袁娅维的《不亏不欠》，唱的是一段已经走到尾声的爱情，它是独白也是对话，有爱的余温，但更多是无奈与无解，与华语流行情歌主打走心叙事 hook 鲜明朗朗上口的基础款不同，不亏不欠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组合呈现，整首歌以情感的框架脉络化繁为简，强调情绪氛围的编曲张弛有度，直戳人心，把有层次的情绪用人声一点点的填进去，让人慢慢的被带入歌曲的起伏中。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被召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
1: 最亲密的伙伴，
0: 他无处不在，
1: 无处不在，
0: 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1: 不同的体验，
0: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再为您介绍汽车被召回的流程。一般来说啊，购买这些车辆的车主把车开到 4S 店进行免费更换或者是升级有缺陷的零部件，并不是整车。小问题的召回呢，只会排除故障消除隐患，大问题的召回呢，厂家还可能给车主一点点补贴。通知车主都是由 4S 店进行的，一般哪个店买的车哪个店通知，车主也可以自行去任何一家 4S 店维修或者更换。另外，召回与保修期没有关系，只要在召回范围内，即使出保了也是免费更换的。

不管什么品牌的车辆都会有召回的问题，那么该车型召回了，后续我们还能购买吗？绝大多数啊都是能够购买的，因为大部分召回都是可以完全把故障或者是隐患完全解决了的，以后生产的车啊都是用了改进的配件或者工艺，也不会有此前召回的问题了。比如某个配件有缺陷，更换了这个配件就能解决，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车就能购买。有的呢只改变了一个小工艺或者升级一下电脑程序就能把此车的隐患解决，都可以购买。但是如果厂家的解决方案不能完全解决该车型存在的故障或者隐患，那这种车型最好暂时不要购买。比如说某车型的机油增多的问题，召回之后有人说能解决，也有人说不管用。如果呢你比较在意这种问题，那就要多加考虑了。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来聊一聊如何理性看待汽车召回。其实大家也并不需要过多的在意召回问题，能够召回说明厂家是有责任心的，能对自己的产品有较好的负责到底的态度。由于大部分车都有自己的通病，比如某个零部件坏的概率很高，如果没有安全隐患，厂家也不一定召回。或者有些小的问题，比如电脑软件升级，某个螺丝力矩不够，需要紧固等等等 4S 店呢会趁你去保养的时候给你处理了。所以不是说召回多的车质量就不好，不召回的车质量就没问题。买车还是以实际体验以及该车型的长期口碑为参考。

综合来说，汽车召回是一种普遍现象，除非是有严重的设计缺陷，一般情况呢都是可以选择购买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对问题不上心、服务态度恶劣的车企，又以各种借口搪塞、不断拖延、不主动解决问题的车企，我们应该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避免

酬、谈判、出差，每天的日程呢都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的。家里房子很大，却没几天在家里住。他说有时候想想，不知道这么辛苦究竟是为了什么。看着他眉头紧锁，我大概知道他内心深处有个永远填不满的洞。于是我问他说，你这么拼命是想证明给谁看呢？一开始他说要证明给太太看，可即使自己已经从穷小子变成了大富豪，太太及他的娘家人好像依然看不起他。因为太太娘家人是书香门第，总觉得他一个生意人没什么文化。谈到这，他竟然流下了委屈的泪水。委屈也是一种模式，往往是童年时就形成的。于是呢，我们用完整的手法把他带回到过去。原来啊，当他还是小男孩的时候，父母呢忙于生计，就把他送到爷爷奶奶家。他总觉得是自己不够好，父母不要他，所以呢，从小他就是孩子里最争气的一个。可不管他怎么努力，还是得不到父母的肯定。李先生说，以前

以为自己努力打拼取得成功后，这一切都不是问题。可是现在一切都有了，企业也做大了，在外面都挺风光的，他心里的那个洞依然无法填满。更让他焦虑的是啊，他知道他的企业不可能一直发展顺利，万一哪天他经营不善倒闭了，他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就是李先生一直奔于拼命的原因。前段时间我参加了一个心理联盟会议，参会者都是心理界比较成功的企业家，谈起心理学在中国的发展，最初的不被理解到现在渐渐被接纳，大家毫无感慨。在场的大多数都是在心理界奋斗了一二十年的资深心理人，都是踏着大风大浪走过来的，在谈到心理市场拓展时依旧会觉得很不容易。不过我留意到，就算他们在谈论挫折和困难的时候，脸上都会洋溢着一种骄傲和自豪的神情。

为什么有些人在困难面前依旧能保持激情，充满斗志，信心满满，而有的人呢，就算身居高位，富甲一方，却依然焦虑紧张，疲于奔命，毫无快乐可言呢？财富和权力真的能决定一个人的层次吗？如果不能，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一个人的层次？

们再来看一个小故事啊。米尔顿·艾瑞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师。一次呢，他到美国中部的一个小城讲学的时候，一位同伴向他求助说，我的姑母独自居住在一间老房子里，无亲无故，她患有严重的抑郁症，人又死板，不肯改变生活方式，你看有没有什么办法令她改变。艾瑞克森来到同伴的姑母家探访时，发现这位女士啊，比同伴形容更为孤单，一个人关在暗沉沉的百年老屋子里，不见阳光，周围呢也找不到一丝的生气。艾瑞克森请老人家带他参观一下他的房子。他真的想参观老屋吗？当然不是，他是在找一样东西，找寻一样有生命气息的东西。终于啊，在一间房间的窗台上，他找到了几盆小小的非洲紫罗兰。哇，这可是屋里唯一有活力的几盆植物。姑母说，我没有事做，就喜欢打理这几盆小花。艾瑞克森他说，好极了，你的花这么美丽，一定让你心生喜悦。如果你的邻居朋友能收到这么漂亮的礼物，他们该有多高兴啊。从此之后呢，姑母开始大量的种植非洲紫罗兰，城内啊几乎每个人都收到过他的礼物。与此同时呢，他的生活也因此有了很大的改变。一度孤独无依的姑母变成了市里最受欢迎的人。他去世的时候，当地的报纸报道，全市痛失一位非洲紫罗兰皇后，几乎全城的人都去为他送葬了，以感谢他生前的慷慨。艾瑞克森的一次探访和对话改写了这位老太太的后半生。其实啊，

改变生命层次，不需要太多的财富和权利，有时一句话足矣。一句话呢，可以打开一扇窗，可以转换一种人生的动力，也可以让一个人换一种活法。

人生有两股巨大的力量，一股呢是恐惧，另外一股是爱。驱动我们前行的大多都是恐惧的力量。人们总是会根据你拥有的去评判你的人生，你有多高的成就就有多大的价值。我们的父母也不例外啊，当你还没有达到他们的期望的时候，他们会认为你不够好的。比如你明明很努力地考到了第二名，父母还会质问你为什么不是第一名。在这样的恐惧的驱使下，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我们不得不拼命地去争取更大的成功。就算你拥有了足够多，你也总觉得还不够，就像后面有一只猛虎在追赶一样，完全停不下来。要肯定的是啊，这种恐惧的动力是强大的，它会驱使你不断地走向成功。就像你要突破短跑界的第一人博尔特的短跑记录一样，有两种方法，一呢是给你更多的奖金，让你获得更多的利益；第二就是在你身后放一只老虎，让恐惧激发你更大的潜能。哪种力量能让你更有可能突破记录呢？无疑是第二种吧。大多数人都是被这种恐惧的动力所驱赶而获得成功的。可是当一个人因为恐惧而奋力向前奔跑的时候，即使最终成功了，这种成功会让人感到快乐吗？内心充满恐惧而获得成功无疑是痛苦的，无论你获得多少都会觉得不够，仿佛内心有一个无底洞，永远填不满。李先生就是这样，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恐惧激发了他无限的动力，让他拥有庞大的资产。可惜无论他拥有多少，他内心的焦虑和恐惧都不会减少。这样的人无论他拥有多少的权力和财富，我都不会认为他能抵达人生的较高层次。并非每次奔跑都要像被老虎追赶那样把自己吓得魂飞魄散，有一种奔跑既充满激情又能愉悦心情，就是为爱奔跑。有一种人啊，从来就不需要去证明自己的价值，就像树不用奋力生长去证明自己是一棵树一样。非洲紫罗兰皇后因为艾瑞克森的一句话激发了她内在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能够为别人去做点什么。一个人愿意为别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时候，他内心就拥有一个更强的力量，这就是爱的力量。这种力量呢，能充分体现一个人的价值，让人充满成就感。这就是心理学家马斯洛需求层次里的最高层次，自我实现。这种动力不是源于外在的逼迫，而是发自内心深处，由内向外，这样的一种动力。只有内心富足的人哦，才乐意为他人奉献自己的。反之呢，当一个人开始为别人着想的时候，他的内心呢，会逐渐的丰盈富足，因为帮助别人的内心会产生慢慢自我疗愈匮乏。当一个人的内心满足的时候，爱的动力会源源不绝，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更重要的是呢，内心富足的人必然是快乐、平和、幸福的，他的人生无疑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

如何才能让自己的人生上升到更高层次呢？我分享给大家两个对自我帮助最大的方法。第一个是目中有人。心理学带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学了把焦点从事移到人的身上。要知道，你做的事情去证明你生而为人的价值，这是一条心怀恐惧不停奔跑的不归路。自从我开始把焦点从事转移到人的身上，懂得从内在改变，疗愈内心的匮乏之后，我的生命发生了一系列的改变。内心的从恐惧转为了平和，我的内在逐渐变得富足，外在也跟着发生改变。虽然我现在层次还很低，但我知道现在比以前实在好太多了。

第二个呢是心中有爱。我们对身边的人付出爱，有可能让这个世界变成天堂，像非洲紫罗兰皇后那样。当我们开始关注他人的需求，主动分享爱，去给予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哦，是平和的、富足的、充满喜悦的。更重要的是呢，当你心中有爱时，你的内在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两种方法其实呢是互为因果，是一体的两面。当我们的内心是富足的，我们就有动力去帮助别人。当我们内心匮乏呢，如果我们懂得去分享爱，去给予帮助，我们的自我价值就会被唤醒，我们的生命也会因此得到更多的滋养。所以啊，你究竟是因为恐惧而奔跑，还是为爱而奔跑？这两种不同的动力真的决定了不同的人生。当你愿意选择用爱的动力去代替原来恐惧的力量，人生就会因此变得更加的美好。非洲紫罗兰皇后的后半生的改变，是因为艾瑞克森唤醒了她的爱的动力。同样，那些在困难面前依然泰然自若、不惧不慌的人，他们内在是完整的、富足的，即使遇到困难，他们的内心也依旧充满力量感和幸福感，驱动他们不断的前行，是一股爱的力量。所以并不是你拥有什么才成为什么样的人，而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人才会有什么样的成就。前半生我们带着恐惧而奔跑，是因为我们为了生存而努力。如今呢，我们可以选择唤醒爱的力量的，就算这股力量没有恐惧力量那么的迅猛，但至少在人生的旅途的前行的过程当中

中，我们是幸福的。大多数人的苦啊，都是心理上的苦，都是因为内心深处的创伤没被疗愈，内在的匮乏未得到满足。李先生是幸运的，因为他选择了心理学。在教练个案当中，我用了跟艾瑞克森类似的方法。我问他，除了用事业财富这些有形的东西证明自己的价值之外，你还可以为你的太太、父母乃至整个社会做点什么呢？让他的生活因你变得更加美好呢？我能做的仅仅是转换他内在的动力，但这一转换足以改写他的后半生。人生的层次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外在的成就，更多的取决于我们内在的状态。拥有内在富足的人，才会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幸福，才是高层次的人生。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1: 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特斯拉。登顶全球首富，市场却想去马斯克化，也就仅仅用了一周的时间，马斯克的身价呢直接暴跌1300亿美元。即便身价暴跌，马斯克依然是遥遥领先般的存在，身价仍旧是第二名拉里佩奇身价的2.6倍。

要知道呢，马斯克被称作是科技狂人，他所接触到的领域呢，都是自动驾驶、移民火星、脑机接口这些前沿的课题。在资本市场当中，要跟马斯克沾边的华尔街呢，都得把马斯克的溢价给算进去。也就是说，公司呢，但凡命里带着马斯克，估值呢都要往高里算。而在另外一边，马斯克却被诺贝尔经济奖的得主打上了真人版庞氏骗局的标签。在今年的六月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发文称，世界首富埃隆·马斯克是庞氏骗局。因为马斯克的天才人设，股票被疯抢，又因为市值的大幅上涨，新的投资者会跟着加入，股票又会继续的上涨。

即便呢有重磅的经济学家出来唱反调，股民们对马斯克旗下的几家公司的热情依旧不减。但是预计到8月16号，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将会迎来历史上最大的抛压，将会有9亿多股解禁，股价呢有极大的概率将会大幅度的下跌。而眼看特斯拉今年的市值也在跌跌不休，半年多的时间股价跌掉了30%。很多财经分析师认为，特斯拉的股价暴跌的根本原因是公司赚到手里的钱变得越来越少。虽然2季度的营收增长了23%，但是奈何卖车的竞争变得越来越大，整体毛利率从1季度的21.1%下滑到2季度的16.8%。而且经营净利润呢也出现了暴跌，从1季度的4.2%下滑到2季度的1.4%。这意味着研发、销售环节的费用，还有新业务的投入，使得利润变得越来越薄。到手里的钱变少了，但特斯拉并没有勒紧裤腰带过日子，而且呢花钱却越来越冲。二季度的资本开支达到惊人的57.9亿美元，和1季度相比，花钱还翻倍了。总结起来呢，就是虽然营收提升了，但是赚到手里的钱变少了。你不仅没有去消费降级，还越来越能花钱，所以你股价暴跌也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日前呢，特斯拉二季度的财报刚刚发布，股价直接跌了14.52%。要知道，特斯拉的市值是超过1万亿美元的市值，体量将近15%的跌幅，相当于一天跌没了中国2025年一年的出口汽车收入。

接下来呢，我们来聚焦一下国产车企。首先来看比亚迪。最近呢，有消息人士表示，比亚迪将会在八月份正式发布人形机器人。此前，郑州迪空间也发布过相关的预告海报。迪空间是比亚迪所打造的品牌线下沉浸式体验终端，该空间主打品牌展示、产品体验、用户交互以及科技展示，是比亚迪新技术、新产品的首发场景。

此前呢，比亚迪的执行副总裁李科曾经表示，公司计划将人形机器人部署至经销商网络，用于用户接待和产品的讲解。该类销售助手机器人有望在一两年之内实现商业化的落地。另外，据透露出来的海报当中显示，这款人形机器人的描述并没有透露出太多的科技色彩，而是表现出它的亲和力。机器人呢有着较高的身姿，据了解，该机器人身高为1米61，体重为58.5公斤。通过呼唤"你好，小迪"可以完成互动。

我们再来聚焦尊界。日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尊界 V800、尊界 V680 将会在7月30号起全国门店进行展车到店。尊界 MPV 是继旗舰 S800 之后，尊界品牌首次推出的豪华旗舰级 MPV。此前的两款车型已经开启了预售，尊界 V680 预售价格为65万到90万元之间，尊界 V800 预售价格为80万到120万之间，将会在8月5号正式上市。再来看一下 iCar。记者日前从相关渠道获取到了一组 iCar V25 内饰的谍照，该车此前已经在工信部进行了申报，外观采用方盒子家族式的设计风格，搭载 1.5T 增程动力系统，最高 WLTC 纯电续航达到150公里。内饰上早期测试车的内饰呢和 V23 基本保持一致，此次谍照汇总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前排下方取消了贯通的设计，拥有了双无线充电面板以及横向杯架，下方配备镂空储物空间以及充电的接口，同时旋钮下方的空调控制等按键也升级为了新的拨杆样式。新车依旧配备三辐式方向盘以及电子怀挡换挡拨杆，车辆门板的造型也和家族设计进行同源，采用硬派方盒子造型，空调窗户的调节呢是位于按钮的上方。通过外观来看呢， iCar V25 采用方盒子的设计风格，圆形大灯非常具有家族的辨识度，配合平时硬朗的线条强化了整体的力量感。车辆的长高分别为4636、1920、1855，轴距达到2820毫米。该车型呢采用的是五座型的布局，在尾部有外挂小书包，也进一步拓展了储物的能力。另外，根据此前的申报信息来看，车辆的接近角为28度，离去角为24度，选装牵引装置之后，离去角调整为15度。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外品牌，首先来看宝马。日前，疑似新款宝马 X1 官方图片泄露，新款的宝马 X1 融入了新世代车型的设计语言。随着官图泄露，预计新车有望于近期发布。通过外观来看呢，新车引入了新时代设计风格，全新的竖置复古风格双肾的前格栅，格栅可以自发光，并且和两侧的大灯组进行贯穿相连，两侧灯组呢又有着和新时代设计风格看齐的趋势。新车前包围提供了大尺寸的进气格栅。另外，新款的宝马 X1 使用了半隐藏式车门把手，并且搭配有大尺寸的轮圈。新车还引入了全新的量产尾灯，其尾灯样式有点类似于全新的宝马 X3 的设计风格，横置尾灯，后保险杠呢是十分的敦实。另外，在动力方面呢，尽管新车换装了新时代的前脸，但是新车依旧是基于 FAR 前驱平台所打造，因此呢预计不会有太大的变动，预计将和现款车型保持一致。除了汽油和柴油版本之外，预计还将会有48伏轻混和插混的版本。目前国内在售的车型搭载的是 2.0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的功率是150千瓦，最大扭矩为300牛米。

最后来关注奔驰，日前一次全新版本的奔驰 GLA 官方图片泄露，新车基于 MMA 平台打造，将会提供纯电动、插电混动以及轻混车型三种动力。其中纯电版本将会在今年秋季率先上市，混动版则要等到2027年春季才会和广大消费者见面。通过外观来看，全新版本的奔驰 GLA 引入了家族化的设计风格，前格栅近似纯电版的 GLC 的样式，致敬复古对式格栅。中央呢是拥有着硕大的奔驰 logo， 两侧大灯组融入了奔驰三叉星辉元素，前包围两侧是熟悉的导流槽的样式。车身采用了黑化的风格，配备有大尺寸的轮圈，车身依旧采用动感的轿跑 SUV 姿态。尾灯组处呢，也是引入了三叉星辉的设计风格，尾部看上去更加的动感。在动力上，纯电版本车型替代此前的 EQA 车型，后驱版最大功率为200千瓦，四驱版最大功率达到260千瓦。插电混动版本预计将会搭载 1.5T 涡轮增压四缸发动机加电机的组合，而轻混版呢，则是会提供 1.5T 发动机加48伏的电机。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带您来了解95号98号汽油到底比92号汽油贵在哪里呢。

0: 谢谢。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就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呢，常用带各位来了解一下95号、98号汽油比92号汽油到底贵在哪里呢？有不少车主呢都会有这样的主观体验，如果给自己的爱车呢加上了一箱95号的汽油，会觉得怠速噪音明显变小了，油门的响应呢变得更顺滑了。但是呢，也不知道到底是油品质量的问题还是心理的作用，但是总会认为啊，油贵它品质呢就应该更好，标号高品质呢就应该更好。但事实上啊，对于绝大多数的家用轿车来说，盲目的加95号乃至于98号汽油，其实呢是在白白多花钱。那么这些汽油区别到底在哪儿呢？常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首先来说一下标号，标号呢只代表辛烷值，核心优势是更强的抗爆震性。92、95、98号汽油最为本质的区别是辛烷值的不同，直接决定燃油抗爆震的能力，和油品干净与否、是否耐烧没有任何关系。辛烷值越高，油气在气缸高压环境之下越不容易提前自燃，燃烧会更稳定。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92号燃烧速度会更快，适合压力温和的低压缩比的发动机，而98号燃烧节奏平缓，能扛住涡轮高压缩机型的高温高压。炼油厂所调配的高标号汽油核心手段是添加了 MTBE， 也叫做双基舒丁乙醚。这类高辛烷值的调和剂，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燃油宝有效成分呢，基本上是同类的物质，理论上能够临时的把92号汽油提升到95号，但是这种调和只能够提升抗爆性，无法改善燃油的清洁度。有很多人误认为啊，标号越高油呢就越纯，这是非常大的误区。根据国标 GB17930-2016 正规加油站的92号95号汽油的流、方厅、烯厅等清洁指标进行同一套标准，同一炼油厂出产的油品甚至会出现95号批次杂质控制会优于95号的情况，所以呢单靠标号是不能够判断油品好坏的。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5: 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6: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于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于圈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报一圈，我是邹邹。在这阳光初绽、充满希望的上午，一档专注于您健康福祉的节目与您准时相约。新的一天刚刚拉开帷幕，就如同我们的身体每一个清晨充满了无限可能。但在快节奏的时光里，您是不是一边常常忙碌于奔波，一边隐隐担忧身体发出的小警报？别担心，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像贴心的健康卫士，一起深入探讨这些日常的健康困扰，让我们一起用知识守护健康，向着美好的每一天出发。我们今天来关注的健康问题啊，是肾脏。肾脏呢，是人体的排泄器官，堪称人体的净化中心。血液当中的好坏物质都要通过肾脏过滤来吸收，那么从而维持我们身体各种物质的平衡。因此呢，保护肾脏健康这件事情应该刻在我们的 DNA 里，日日践行。可具体应该怎么护肾呢？其实啊，我们从最简单的不伤肾开始是最为合宜的。例如我们平时生活当中啊，几种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危害到肾脏的健康，尤其是呢肾不好和肾病患者一定要注意，少碰高盐值的绿叶菜，否则啊伤肾于无形。在大众心目当中啊，绿叶菜呢向来是天然有机健康的代名词，很多人啊一餐呢就能吃一盘儿。然而呢，大家却不知道有一部分的绿叶菜钠含量其实不低，是妥妥的高盐的蔬菜，长期啊大量吃对肾很不友好。例如说呢，茴香菜、茼蒿、芹菜、奶白菜、空心菜、小白菜等等。特别是啊，前三种它的钠含量竟高达186毫克、161毫克、159毫克。或许有些人呢不清楚钠和盐的关系，其实呢食用盐啊就是由氯化钠组成，那么其中呢钠所占比例接近40%，由此可以推算出食物盐的含量等于食物钠的含量除以40%。以茴香来举例啊，其的盐含量为186除以40%，那么就等于465毫克，即0.465克。乍一看啊，貌似不算多，但是啊，大家想一想，这只是100克茴香的含盐量。那么大家都知道呢，茴香菜等绿叶菜在烹饪过程当中会大量的缩水，要炒一盘出来啊，至少需要几百克的鲜菜。如此一来呢，有多少隐藏的钠盐，神不知鬼不觉的就进入到餐盘当中了。这还不算炒菜的时候我们额外加的精盐、生抽、蚝油、豆豉等等。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的95%的盐分啊是由肾脏代谢掉的，摄入的盐分越多呢，肾脏的负担也就会加重。加之钠具有亲水性，盐中的钠呢会导致人体的水分不易排出，钠在体内累积，同时呢易引起水肿，因此呢加重肾脏的负担，致使肾脏受损。所以说啊，在节目当中建议大家炒绿叶菜时候呢尽量少放盐和调味品，吃菜的时候呢也不宜喝菜汤。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百千，我是邹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聊一聊对肾脏不好的两种水果。首先第一种是杨桃，杨桃具有一定的肾脏毒性，这可能与杨桃当中的刺激性神经毒素草酸盐有关。进入人体的草酸盐大多是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没排出呢，进入血液会和其中的钙结合成草酸钙。那么一旦草酸钙沉积在肾脏，肾间质啊长期处于慢性炎症状态，久而久之呢，肾脏功能受到影响，严重时会引起中毒，甚至导致生命危险。此外呢，杨桃本身也会损伤肾小球毛细血管基底膜和上皮细胞，导致血尿。因此呢，建议肾功能不全者或有肾病或曾患过肾病的人群不要吃杨桃。而肾功能衰竭患者以及接受肾移植、血液透析和腹膜透析的患者，不但要禁食杨桃，还要禁食杨桃加工制品，否则呢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毒性反应。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是健康人群呢，也不能随意的吃杨桃，每日呢最多吃不超过两个，且不能在饥饿状态下或大量出汗后机体处于缺水的状态时吃。否则啊，如果在短时间内吃大量的酸杨桃汁，那么血肌酐会突然的升高，出现急性的肾功能衰竭。

们再来关注第二个水果。第二个水果呢是西柚。首先我们来说明一点啊，西柚的本身并无过错，不会直接的伤肾。问题出在它所含的呋喃香豆素会和一些药物发生反应，继而影响肾脏的健康。呋喃香豆素呢会抑制肾脏当中代谢酶，那么代谢酶的活性影响药物的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血液当中的药物浓度异常升高。如此一来呢，不但容易进一步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同时呢会增强药物的药理作用和不良的反应，进而损害肝肾功能。举个例子啊，高血压患者如果在服用某些降压药期间呢，吃了西柚等柑橘类的水果，那么降压药的效果会叠加数倍，导致患者血压骤降，出现危险。虽然说呢，这类反应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且不同的药物呢受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有数据显示，呋喃香豆素整体上可使药物以2到10倍的血量进入血液。因此呢，风险不如忽视，如果长期服药，肝肾功能不全者更需警惕。目前已经知道的有80多种的药物与西柚犯冲，其中呢有一半以上可能导致严重的不良反应，比如说胃肠道出血、肌肉瘫痪、呼吸衰竭、肝肾功能损害

那么提醒大家啊，吃西柚约三天之后呢，富含香豆素对于人体的作用才会渐渐消失，而很多患者需每日服药，所以呢，稳妥起见，常服药物的人群啊，但凡是在吃药，那么就不要吃西柚了。至于呢，肝肾不好但未服用一些与西柚犯冲的这个药物的人群啊，那么是否能够吃西柚呢？可以咨询医生，结合肝肾功能的状况和用药的情况来综合判断。事实上呢，除了西柚、柚子、酸橙、青柠、宽皮橘等等柑橘类的水果当中，也含有富含香豆素，不过呢，含量比西柚低，危险性呢也相对较低。考虑到品种不同啊，富含香豆素的含量也有比较大的波动，所以说呢，没有必要冒险的食用。如果实在想吃啊，可以咨询专业的医生和药师。

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啊，有三种水喝了会伤害我们的肾。那么第一种呢是老火汤，想要煲一锅鲜香味美的老火汤，一定要有骨肉、鸡架、猪骨、瘦肉、动物内脏等等。那么二呢是煲汤时间够久，通常呢要煲三炖四，即煲三个小时，炖汤四个小时啊。那么这都会让汤中的嘌呤呢是越煲越多，人体一旦摄入过多的嘌呤呢，就会生成大量的尿酸。如果体内的尿酸沉积过多，就会导致高尿酸血症、痛风、肾结石、尿酸性肾病以及肾功能不全等疾病。所以啊，建议肾病及三高患者、肥胖人群尽量不喝老火汤，健康人群呢每周最多不要超过三次。第二种呢伤肾的水是浓茶，浓茶呢不但看着茶色浓，有点浑浊，尝着呢味道也很苦，没有茶的清甜，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含氟量较高。氟主要通过肾脏排出体外，如果体内摄入过多的氟呢，超出肾的排泄能力，那么肾脏的负担无疑会加重，严重时呢会导致氟在肾里堆积，对肾直接造成伤害。此外呢，浓茶有较强的利尿作用，对于肝肾发育不全以及本身肾脏就不太好的人来说呢，常喝无异于雪上加霜。建议啊，肾不好的人呢忌喝浓茶，健康人群尽量不喝。

第三种呢，就是大家熟知的含糖饮料。长期含糖饮料不离口，身体摄入大量的糖分，容易导致以下不适与疾病。首先第一种呢，就是会导致慢性的肾病。2024年，中山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营养学前沿》期刊当中发表一项超19万人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与不喝的人相比，每天摄入超250毫升的含糖饮料、人工甜味饮料，那么慢性肾病的风险呢，分别增加45%和52%。含糖饮料当中的糖、磷酸盐会导致人体的钙离子流失，使尿液当中的钙浓度随之升高，久而久之呢，容易形成肾结石或尿路结石。饮料当中的电解质、香料、色素、防腐剂会使肾小球过滤的负担加重，进而呢影响肾功能。建议啊，健康的人群呢，平时应当少喝含糖饮料，那么肾不好的人呢，尽量不喝。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
4: 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乐享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关注宜圈2026宜圈招商盛喜，新规划全面升级，宜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专业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宜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单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历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继续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

0: 团、拜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3-0417-0936。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三楼是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四楼是新闻后街，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配备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规划还有三街一地的网红街区，到七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学、艺术设计、摄影、音乐、微醺等社交元素，通过每月14号举办的创意派对、文化交流、主题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在一楼呢，还特别设有银龄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更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0: 我们再来到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谦虚自助火锅，首先鲜肉、毛肚、牛蛙，71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1: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蜀菜香成都，拜圈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0: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紫永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1: 再来关注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视觉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更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享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0: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每天早10点到晚10点。
1: 再来关注辽宁首店，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为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0: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麦凯龙商场换新而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遗文创区传承东方韵，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和大家聊一聊南宁的夜，嗦粉嗦不停。南宁人不可一日无粉，对于米粉的偏爱甚至突破了日与夜的边界。不仅晨起上学，上班之前要呼哧呼哧地嗦上一碗粉，连凌晨的夜宵场上也是照嗦不误的。作为水稻大省，广西各市都把米粉吃出了花。初代的网红桂林米粉，到后起之秀的螺蛳粉，那么南宁也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绝活——老友粉。
1: 这一碗南宁人引以为豪的滋味，在预制菜盛行的当下却很难走出去。一碗正宗的老友粉需要厨师现炒现煮的细心呵护，酸笋、蒜米、酸辣椒、姜丝、豆豉等食材在炒锅里汇成了一锅金黄的汤底，和谐融合成了酸辣爽口的限定味道，再下入宽面而扁的切粉下锅快煮，不过几分钟就能够成为一锅酸辣鲜美的老友汤粉。在深夜的粉摊上，一碗老友粉能够生出各种可能，干捞浓郁，汤粉鲜鲜，同时吸满了锅气的炒粉盖上新鲜炒制的生料之后更显豪华，路边萦绕的老友味抚慰了太多饥肠辘辘的灵魂。在炒粉之外，南宁街头还能够吃到炒粉虫，别害怕，粉虫并非是真虫，而是由簸箕搓捻而成的面食，中间骨两头尖，是人畜无害的可爱模样，在烈火的烹炒之后极具筋道，富有嚼劲儿，浇上麻油苏梅酱，再放上一小撮绿豆芽和韭菜，简直香的黑粉。
0: 两广本一家啊，在南宁呢还能邂逅广东肠粉的近亲卷筒粉，鲜薄的粉皮撑满了肉馅，身形粗而胖，吃之前呢还要浇上两勺的黄皮酱，才能把酸甜爽口的滋味领略完整。还有一种粉饺，也是晶莹剔透的讨喜模样，咬开之后呢，内馅鲜香清爽，完全不腻口。即便在南宁夜市上各色的主食繁多，但最突破想象力的反倒是

0: 热带应季水果，在这里李子、木瓜、番石榴、杨桃万物皆可酸，拌上辣椒盐、甘草盐等魔法粉末，能够碰撞出酸甜之外的更多奇异风味。
1: 对于南宁人来说呢，最合心意的永远是做了几十年生意的老字号味。不少老饕啊，在开摊之前呢，也情愿蹲守原地敲碗等待，仿佛某种神秘仪式，等到阿叔阿姆到来，再默契的上前帮忙支摊出摊。在人口和规模极其迅速扩张的城市之间呢，这样频繁啊，烟火气也正在消减，所以呢，南宁人永远不舍得睡去，一个又一个的夜晚，藏着老南宁们留恋的味觉记忆，推杯换盏间，人人把辛劳酿成甜。

0: 好的，北京时间11:58，今天吃喝玩乐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我是邹邹，
1: 我是长虹，
0: 明天见，拜拜。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food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4: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6: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5: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6: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5: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5: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7: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

0: 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忌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

0: 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车内常备垃圾袋，莫把杂物丢车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6: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6: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一位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6: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7: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3: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8: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9: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10: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1: 比赛开始，9秒58。
10: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12: 我是没头脑，
13: 我是不高兴，
14: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4: 没必要换，多麻烦。
13: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3: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4: 没必要修，多麻烦。
13: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3: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6: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6: 汇集全屋定制，瓷砖地板、卫浴洁具、沙发软床、灯饰窗帘、智能家电全品类家居建材，从毛坯整装到软装搭配，一站式配齐，理想居所。装修不用东奔西跑，好物一站挑选，品质售后更有保障。营口霸一圈，红旗大吉，家居生活雅集，恭候莅临品鉴。
3: 营口市霸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 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1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大家都知道啊，买车是个体力活，既要比车型挑配置，还要去试驾反复磨价格，一番操作下来终于相中了一款。但是碰巧的是，就在掏钱买车之前，这辆车被宣布召回了。召回的车究竟买不买呢？买担心质量，不买难道还要再来一轮选车模式吗？其实决定买还是不买，首先要先看清是哪类召回，根据实际情况再做选择。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被召回的车能买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

沙漠骆驼旋律欢快，带点异域风情，充满着潇洒自由的味道，饱含文化寓意和人生哲理。复古的曲风运用了多种音乐元素，尤其是和声很独特，豪迈的感觉让在现实生活压力下的听众感受到西域沙漠风情。回到今天的话题，被召回过的车还能买吗？如果买，是直接修复好的吗？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是汽车产品召回。汽车产品召回啊，就是按照法定的要求和程序，由缺陷汽车产品制造商进行的消除其产品缺陷的过程，包括制造商以有效方式通知经销商、修理商、车主等有关方关于缺陷的具体情况以及消除缺陷的方法等事项，并由制造商、组织、销售商、修理商通过修理、更换、退货等具体措施消除其汽车产品缺陷。

被召回车辆的原因一般分为这三种：第一，这辆车本身设计存在问题，安全性能或者配置不达标；第二，这辆车在制造过程当中啊存在缺陷，属于生产工艺上的问题；第三，这款车需要特殊的操作方式，但是没有警示标志或者是提示，存在一定的风险性。一般来说，如果是第一类被召回车辆，那么不建议购买，或者你可以观望一下，看看厂家有没有给出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如果能有效解决，那么是可以考虑购买的。如果只是制造工艺存在缺陷，或者是警示方面的设计不合理，那么这类车基本没有什么大问题，一般厂家都会给你直接修复好，不会再把有缺陷的车辆投放到市场当中。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召回的情形主要有三种，第一是设计类召回，厂家在设计汽车时就有失误，而且在前期的测试当中呢，并没有暴露出问题，或者暴露出的问题不普遍，直到出现大规模事故时才被迫召回，因为毛病在根儿上，召回也很难解决，解决后也未必没有其他问题，所以我们建议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就先别买，如果非买不可，也得召回之后一年半载看看效果再买。第二，制造类的召回，厂家在汽车制造时工艺不达标，或者是选用了不合格批次的产品，替供应商背了锅，对于这种车型建议等等再说，只要车企积极主动地给出经过验证的召回解决方案，严格执行没有后患，甚至呢再给点优惠促销，那么可以选择购买，但车企表现不积极想应付凑合，那还是建议选择其他的车型。第三类就是标识类问题被召回，标识类呢一般是出厂以后闹乌龙，跟质量没有关系，对于这种情形啊基本不影响购买。咖啡院

这首歌是来自于袁娅维的《不亏不欠》，唱的是一段已经走到尾声的爱情，它是独白也是对话，有爱的余温，但更多是无奈与无解，与华语流行情歌主打走心叙事 hook 鲜明朗朗上口的基础款不同，不亏不欠进行了另一种方式的组合呈现，整首歌以情感的框架脉络化繁为简，强调情绪氛围的编曲张弛有度，直戳人心，把有层次的情绪用人声一点点的填进去，让人慢慢的被带入歌曲的起伏中。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被召回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我们再为您介绍汽车被召回的流程。一般来说啊，购买这些车辆的车主把车开到 4S 店进行免费更换或者是升级有缺陷的零部件，并不是整车。小问题的召回呢，只会排除故障消除隐患，大问题的召回呢，厂家还可能给车主一点点补贴。通知车主都是由 4S 店进行的，一般哪个店买的车哪个店通知，车主也可以自行去任何一家 4S 店维修或者更换。另外，召回与保修期没有关系，只要在召回范围内，即使出保了也是免费更换的。

不管什么品牌的车辆都会有召回的问题，那么该车型召回了，后续我们还能购买吗？绝大多数啊都是能够购买的，因为大部分召回都是可以完全把故障或者是隐患完全解决了的，以后生产的车啊都是用了改进的配件或者工艺，也不会有此前召回的问题了。比如某个配件有缺陷，更换了这个配件就能解决，其他地方都没有问题，这样的车就能购买。有的呢只改变了一个小工艺或者升级一下电脑程序就能把此车的隐患解决，都可以购买。但是如果厂家的解决方案不能完全解决该车型存在的故障或者隐患，那这种车型最好暂时不要购买。比如说某车型的机油增多的问题，召回之后有人说能解决，也有人说不管用。如果呢你比较在意这种问题，那就要多加考虑了。

0: 就不会开在你的窗前。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下面来聊一聊如何理性看待汽车召回。其实大家也并不需要过多的在意召回问题，能够召回说明厂家是有责任心的，能对自己的产品有较好的负责到底的态度。由于大部分车都有自己的通病，比如某个零部件坏的概率很高，如果没有安全隐患，厂家也不一定召回。或者有些小的问题，比如电脑软件升级，某个螺丝力矩不够，需要紧固等等 4S 店呢会趁你去保养的时候给你处理了。所以不是说召回多的车质量就不好，不召回的车质量就没问题。买车还是以实际体验以及该车型的长期口碑为参考。

综合来说，汽车召回是一种普遍现象，除非是有严重的设计缺陷，一般情况呢都是可以选择购买的。但是如果遇到一些对问题不上心、服务态度恶劣的车企，又以各种借口搪塞、不断拖延、不主动解决问题的车企，我们应该拒绝购买他们的产品，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4: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6: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4: 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7: 万隆生活中心正在全程招募项目主理人、合伙人、手艺人，我们提供配套完善的铺面，一分钱装修费都不用出。做餐饮类业态，我们有现成的铁板烧、烤鱼的全套装修。做儿童业态，婴儿游泳、美术教室、早教场地直接拎包入住，还有更多空铺等你来规划，不用从零开始，不用承担高额成本。抢占黄金铺面联系电话：173-0984-5717，173-0984-5717。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运动和不运动的人过得真的是不一样。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运动与不运动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现在只有人生的最后十年，你想如何度过呢？是每天清晨踏着运动鞋去倾听山涧鸟鸣，还是踩着拖鞋坐在病床上看着点滴一滴滴的滑落？是骑着自行车去远足攀越一座高山，还是坐着轮椅穿梭在医院拥挤的走廊中？是与家人欢聚在一起吃着色味俱佳的美食，还是与医疗护工相伴吞着各式药片？是打着领带带着腕表盛装出席子孙的婚礼，还是缠着医疗器械带着氧气罩躺在病床上？人生最后十年看似很远，但未来生活的选择权就在你现在的手上。运动还是不运动，过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近两年，朋友圈时不时有一些创业者过度劳累猝死的新闻。起初我以为这些新闻离我很远，不会发生在自己身边。然而有一天刷朋友圈时，看到了一位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发了一张躺在病床上的照片。我赶紧私信：怎么了？朋友回复：切除了一个肿瘤。 要知道他94年出生的，只不过20多岁。一问原因，原来是工作压力大，作息不规律，经常喝咖啡奶茶，运动很少导致的。忙似乎已经是成年人的通病，白天上班节奏快，在工位上一动不动，连喝水上个厕所都嫌麻烦，加班到很晚回到家，不是葛优瘫，就是刷微博刷抖音煲剧，一不小心就到了1点之后，想睡觉时发现来精神不困了，结果导致第二天醒不来，出门靠搭车，在家就外卖，经常是2个月下来才发现自己竟然没有运动过一次。你不爱惜身体，身体也会惩罚你，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你会发现自己越来越容易生病，专注力和精力都在直线下滑。 CCL 领导力调研机构曾发布过一份报告，财富500强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中找不到一个体重超标的人，原因就在于大多有运动习惯的人都拥有着强大的自律。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被誉为中国最帅外交官，不仅因为他在回应各种外交问题时义正言辞、有理有据的外交官风范，还因为他是一位运动达人。2015年3月，王毅外长在瑞士参加会议期间，一组在日内瓦湖边慢跑的照片走红网络。照片中的王毅外长体态轻盈，步伐矫健，长期坚持运动的好身体让66岁的他处理公务时依然游刃有余。国内热爱跑步的商界人物潘石屹应该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了。潘石屹的夫人张欣也是跑步爱好者，两口子在微博上经常晒出跑步的记录，远到巴黎、纽约，近到北京的天坛、奥森跑步公园。潘石屹在接受腾讯体育采访时谈到跑步后自己的变化，我觉得最明显的变化是情绪，成年人的工作压力都很大，有时候难免会抑郁不高兴，但是跑完后心情马上就能愉悦起来。我看过一本书，说人每天最好能在户外运动1个小时，你可以慢跑走路都好，因为人类在进化的过程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户外，在户外能够唤起比较遥远的记忆，也就觉得愉快了。如果人一直待在房子里，就可能意味着冬天要到来，意味着没有食物了，心里的压抑沮丧就容易出来，所以我觉得跑步是一个健康的活动，对人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都是有好处的。去年摄影师小野杰西带53岁的爸爸一起减肥运动的照片刷遍了朋友圈，历时6个月，杰西的爸爸减掉足足40斤肥肉，不仅父子关系改善，一家人也爱上了锻炼，家庭关系也越来越好。运动能给你带来全新的价值感和目标感，比起稀里糊涂的活，运动会让你更加明确目标，生机勃勃地活着。能管好自己身材的人，往往工作和生活也不会差，所以啊，身体好就是你最了不起的才华。自媒体作者梁爽在文章当中曾经这样写道，很多年轻人相信一句励志的话，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努力的你，但此时此刻我觉得身体不好，再多努力也会打了水漂，所以啊，这话应该修正为，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努力且依然健康的你。没错，从一个人长达30多年的职业生涯来看，如果你的前10年是通过消耗身体换来的，那可能之后的20年里，他都会一直在还身体的债。那么，如何坚持运动，保证身体健康呢？我们不从运动的专业角度回答，下面这2个思维方法，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启发。第一是你要知道，别人没时间笑话你。我发现身边很多朋友，包括自己在内，开始运动的时候，最难跨越的一个障碍是不好意思。刚开始运动的人会觉得自己跑得慢，姿势不对，力量太差，担心别人笑话自己。

所以也就导致很多人办了健身卡再也没去过，更不要说去跑步等等。其实这都是幻觉，首先别人没有时间笑话你，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谁也没有那么重要。其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别人看到你做得很好时会羡慕，而你做得一般时大多会鼓励你。你想想生活中的你是不是这个心态。第二个是先做起来你就赢了一半。每次有人跟我说没时间运动时，我都会说那是你不够重视。运动这件事是一件越早开始就越早受益的事情，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无论运动量大小，千万别以为只有买好运动鞋、运动装、各种装备等完全准备好以后才能开始。不管是每天早上5到7分钟的无氧运动，还是下班回到家之后的拉伸运动，或者是周末假期的户外锻炼，都是可以的。总之一定要先动起来，然后别让自己停下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运动与不运动的人生差距是让你无法想象的。坚持运动，将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努力但依然健康的你。好了，接下来我们听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时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见。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节目之外，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一个人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自己的内心。生活可以拒绝给你一栋别墅、一辆豪车，但绝不会拒绝给你清风明月和内心的安宁。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诗词君的这篇文章。真正的富有是你内心的安宁。寒山拾得对问录记录了一段很经典的对话。寒山问拾得，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拾得说，只是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年轻时看这段话，觉得拾得大师的话太过于软弱，可是年纪越大，越能感受到这段话的大智慧。内心的安宁是需要岁月的磨砺和沉淀的，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也越来越成熟，平添了几分从容淡然。生活的艰辛与磨砺，使我们不得不学会从容，学会释怀，从而使得内心变得更加安宁。真正的富有就是你内心的安宁。何为内心的安宁？陆游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乐观豁达就是内心安宁。中国古代诗坛的长寿冠军，当属享年85岁的陆游，而他的长寿秘诀就是豁达。有一次啊，他家里房屋上的瓦被狂风掀掉，墙壁被大雨淋湿，快要塌了，家中无米无粮，揭不开锅，如此凄凉的场景，普通人早就忧郁了，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发愁，反而当即作诗一首：昨夕风掀屋，今朝雨淋墙，虽知柴米贵，不费也歌长。人的一生不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但是区别在于你用怎样的心态去对待它。乐观豁达的人总是很快的就能够走出挫折，平复心境，并从中领悟到一些东西，而悲观消极的人往往会深陷在挫折当中，惶惶不可终日。人有悲欢离合的变迁，月有阴晴圆缺的转换，不管是阳光灿烂还是聚散无常，一份好心情是人生唯一不能被剥夺的财富。把握好每天的生活，照顾好独一无二的身体，就是最好的珍惜。得之坦然，失之泰然，随性而往，随遇而安，一切随缘，是最豁达而明智的人生态度。何为内心的安宁？孟郊说，君子量不及，胸吞百川流，胸怀宽广就是内心安宁。秋天的月亮像一轮明镜，辉映四方，才子佳人欣喜地对月欣赏，吟诗作赋，盗贼却讨厌他，怕照出了他们丑恶的行径。春雨贵如油，农夫因为他滋润了庄稼而喜欢他，行路的人却因为春雨使道路泥泞难行而嫌恶他。女人再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有人羡慕你，也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也有人看不起你。面对他人的偏见，何必生气呢？还不如吃顿好饭，出去散散心，将那些话抛在脑后。生活如此美好，没必要为一些闲人浪费自己的心情。修一颗静心，才能冷眼旁观看待问题，敛一些脾气，才能从容不迫和人交往。用微笑去面对生活，用真情去书写人生。欣赏别人是一种境界，善待别人是一种胸怀。人的一生除了遇到开心快乐的事，也会遇到伤心难过的事，心胸放宽一点，你也许就能找回最简单的快乐和内心的安宁。何为内心的安宁？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淡泊名利就是内心安宁。陶渊明中年后的人生并不顺利，
但他身在田园，心灵洒脱，在俗世中保持着淡然的态度，一生为争名夺利所累，实在是本末倒置。老子曰，夫为不争，故天下未能与之争。第一，不与俗人争利。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争名夺利是小人所最擅长的，争不过也别去争。第二，不与闲人争气。你和别人争执某个话题，你争输了很丢面子，生气又伤身，你争赢了看似高兴，实则是失去了一个朋友，甚至埋下了祸根，最终还是输了，纠缠了那些没有意义的争论，伤了别人，气了自己，何苦来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名和利都是过眼烟云，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淡泊是一种本色，一种选择，一种风范，一种追求。淡泊明智，使人领略和感悟人生，宁静致远，让人心静如水，胸襟开阔。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内心的安宁求不来，只能自己去领悟，给自己卸去重负，给灵魂解压，让自己的内心清净无为。有水的包容，有山的镇定，这或许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生中的一种境界。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应该舒展着眉头去过日子，内心丰富而安宁，性格澄澈而豁达。毕竟真正的富有就是你内心的安宁。一同分享了这篇文章，真正的富有是你内心的安宁。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这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春风沉醉的晚上》创作于1923年7月，当时作者受到革命形势的影响，已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因此他的目光也开始从先前较多的注视知识分子群体转移到更广大的劳动人民。在作品中，他开始有意识地表现下层劳动者，描绘他们的苦难，表现他们的抗争，歌颂他们的品德，揭示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源。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10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他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他。正是由于陈二妹

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他对剥削压迫他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他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他所在工厂的烟，因为他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他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他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他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到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时，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她为怨恨恩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
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

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纷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身影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轻，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

0: 有些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FM96.5 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面对电信诈骗要做到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2: 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3: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2: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3: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2: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宗生接着说，他姑丈没奈何，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馆里住，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喜得他还安分，不曾惹出逐客令来。他姑丈在广东原来是一个红红的人，除了外面两三个差事不算，还是总督衙门的文案。这一天总督要起一个折稿，三四个文案拟了出来都不合意，便把这件事交代了他姑丈。他姑丈带回公馆里去弄也弄不好，他看见了那奏稿劫略，便自去拟了一篇稿来送给他姑丈看，问使得使不得。他姑丈向来鄙薄他的，如何看得在眼里，拿过来搁在一旁。但苦于自己左弄不好右弄不好，姑且拿他的来看看，看了也不见得好，暗想暂且不要管他，明天且拿他去搪塞。于是到了明天，果然绣了他的稿子去上元。谁知那位志军一看见了，便大加赏识，说好得很，却不像老兄平日的笔墨。他姑丈一时无从隐瞒，又不便撒谎，只得直说了，是卑府亲戚某人代做的。志军说他现在办什么事，是个什么功名。他姑丈回说没有事也没有功名。志军说有了这个才学不出身可惜了，我近来正少一个谈天的人，老兄回去可叫他来见我。他姑丈怎么好不答应啊，回去便给他一身光鲜衣服，叫他去见志军。那志军便留他在衙门里住着，闲了时便和他谈天。他谈风却极好，有时闷了和他下围棋，他却又能够下两子，并且输赢当中极有分寸。他的棋子虽然下得极高，却不肯叫志军大败，有时自己还故意输去两子。偶然志军高兴了，在牵押房里和两位师爷小酌，他的酒量却又不输于别人的，并且出主意行出个把酒令来，都是雅俗共赏的。 若要和他考究经史学问，他又样样对答得上来，有时唱和几首诗，他虽非元白李杜，却也才气纵横，因此治军十分隆重他，每月送他50两银子的束修，他就在广东扩天扩地起来。不多几时，潮州府出了缺，制台便授意藩台给他姑丈去数了。一年之后，他姑丈谢氏回来禀知交谢，志军便问他，我这回叫你数潮州是什么意思，你可知道？他姑丈回说，是大帅的栽培。志军说，那倒并不是，我想你那个亲戚总要想法子叫他出身，你在省城当差未必有钱多，此刻数了一年潮州，总可以宽裕点了，可以带你亲戚捐一个功名了。他姑丈此时不能不答应，然而也太刻薄一点，只和他捐了一个未入流，待捐免验看，只封广东。他便照例禀道，志军看见只带他弄了这么个功名，心中也不舒服，只得吩咐藩台早点给他一个好缺署理。总督吩咐下来的，藩司哪里敢怠慢，不到一个月，何伯所出了缺，藩台便委了他。原来这何伯所是广东独有的官，虽是个从久未入，他那净款可了不得，事情又风流得很，明是专管河面的事，就连珠江上济船也管了。他做了几个月下来，那位志军奉旨调到两江去了，本省巡抚升做了总督，藩台升做了府台，剩下藩台的缺却调了福建藩台来做。那时候一个最感恩知己的走了，应该要格外小心的做去才是道理，谁知他却不然，除了上封到任巡吏道喜之外，朔望也不去上衙门，只在自己的衙门里办他的风流公案。那时新藩台是从福建来的，所有跟来的官亲牧友都是初到广东，闻得珠江风月，哪一个不想去赏见赏见。有一天晚上，藩台的少爷和一个衙门里的师爷两个人在古布船上请客，不知怎样季家得罪了那位师爷，师爷大发雷霆，把席面掀翻了，把船上东西打个稀烂，大呼小叫的要叫何伯所来办人，吓得一众妓女莺飞燕散的都躲开了。一个保妇见不是事儿，就硬着头皮闪到舱里去，跪下叩头认罪。那师爷顺手拿起一个茶碗劈头摔去，把保妇的头皮摔破了，流出血来。请来的客也有解劝的，也有帮着嚷打的。这个当口恰好那位焦礼如带了两个家人划了一艘小船出来巡河，刚刚巡到这个船边，听得吵闹，他便跳过船来，刚刚走到船头，忽见一个人在舱里走出来，一见了李如便说，来得好来得好。李如抬头一看，却是一位姓张的候补道，也是极红的人。原来李如在都署里面当了差不多2年的朋友，又是大帅跟前极有面子的，所以那一般候补道府没有一个不认得他的。当下李如看见是熟人，便站住了脚。姓张的又低低地说，藩县的邵大人和老夫子在里面，是船家得罪了他，阁下来的正好，请办一办他们，以警将来。李如听了，理也不理，昂起头走了进去，便厉声问是谁在这里闹事啊？旁边有两个认得李如的，便都说，好了好了，他们的管头来了。有个便暗暗告诉那师爷，这便是何伯所教李如了。那师爷便上前招呼，李如看见地下跪着一个头破血流的妇人，便问谁在这里打伤人。那师爷便说，是兄弟摔了他一下。李如沉下脸来说，清平世界哪里来的凶徒，回头叫带来的家人说把他拿下了。藩台的少爷看见这个情形，不觉大怒，说你是什么人，敢这么放肆。李如也怒说，你既然在这里胡闹，怎么连我也不知道，想也是凶徒一类的，喝叫家人把他也拿了。 旁边一个姓李的候补府悄悄对他说，这两位一个是藩台少爷，一个是藩台师爷。李如鹤说，什么少爷老爷，四爷公爷，在这里犯了罪，我总得带到衙门里去办。姓李的见他认真起来，便闪在一边，和一般道府大人闪闪烁烁的都到隔壁船上去偷看他作何举动。只见他带来的两个家人，一个看守了师爷，一个看守了少爷，他却居中坐了，喝问那保父，是哪一个打伤你的，快点说来。那保父只管叩头不肯供说呀。那师爷气愤愤地说，是我打的，却待怎样。李如说，好了，得了清供了。叫家人带了他两个，连那保父一起带到衙门里去。此时师爷少爷带来的家人早飞也似的跑进城报信儿去了。李如把一起人也带进城，到衙门里分别软禁起来，自己却不睡，坐在那儿等信儿。到的半夜里，果然一个差官拿了翻台的片子来要人。李如说，要什么人？差官说，要少爷和师爷。李如说，我不懂，我是一个人在衙门里办公，没带家眷，没有少爷，官小俸薄，请不起朋友，也没有师爷。差官怒说，谁问你这个来？我是要藩县的少大人以及藩属的师爷。李如说，我这里没有。差官说，你方才拿来的就是。李如说，那不是什么少爷师爷，是两个闹事伤人的凶徒。差官说，指他两个就是，你请他出来，我一看便知。李如把桌子一拍，大喝，你是个什么东西，要来稽查本衙门的犯人？喝叫家人给我打出去。两个家人一片声斥喝起来，那差官没好气儿，飞马回衙门报信儿去了。藩台听了这话十分诧异，一半以为李如误会，一半以为那差官搅不清楚，只得写了一封信再打发别人去要。李如接了信，付之一笑，草草地回了一个饼，交来人带去。饼里略言，卑职所拿之人确系凶徒，现有受伤人为证。无论此凶徒系何人，既以公事待案，案未结，未便具事，云云。这两次往返，天已亮了，李如却从从容容地吃过了早饭，才叫打叫回公事去。谁知他昨夜那一闹，外面通知到了，说是河伯所太爷误拿藩台的人，这一回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了，不难河衙门的人都有些不便呢。此风声一夜传了开去，到得天明，河衙门的书吏差役纷纷请假走了，甚至于抬轿的人也没有了。李如看见觉得好笑，只得另外雇了一乘小轿，自己带了那颗小小的印罢，叫家人带了那少爷师爷保父一同上制台衙门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宗生接着说，前一夜藩台因为得了木有儿子闹事，被河伯所司官捉去的信儿，心中已经不悦，及至两次去讨不回来，心中老大不舒服，暗想着河伯所是什么人，他敢与本司作对。当时便有那衙门旧人告诉他，说是这河伯所本来是前任制台的募兵，是制台交代前任藩台给他这个缺的。藩台一想，前任藩台便是现任的府君，莫非他仗了府君的腰子吗？等到天明，便传伺候上院去，把这事儿啊捏捏如如地回了府台。府台说，这个人和兄弟并没有交情，不过兄弟在私任时，志军再三交代给他一个缺，恰好碰了河伯所出缺，便委了他罢了。但是听说他很有点才干，昨夜的事儿他一定明知是公子，但不知他要怎样玩把戏罢了。我看他既然明知是公子，断不肯仅于回守县，说不定还要上原来。 倘使他到兄弟这里，兄弟自当立为排解，叫他到贵署去负荆请罪，就怕他进到都县那里去，那就要阁下自己去料理的了。藩台听说，便辞了府台去见志台，喜得志台是自己同乡嗜好，可以无话不谈的，一直上了辕门。巡捕官传了手本进去，志台及时请见，藩台便把这件事一五一十的回明白了，又说明这何伯所焦礼如是前任都县的募兵。志台听了这话，沉吟了一会儿，说他若是当一件公事认真回上来，那可奈他不得，只怕阁下身上也有点不便，这个便怎生驱除。藩台此时也呆了，垂手说，这个只求大帅格外设法。志台说，他动了公事来，实在无法可设。藩台正在踌躇，那巡捕官早拿了何伯所的手本上来回话了。志台说，他一个人来的吗？巡捕说，他还带了两个犯人，一个受伤的同来。藩台起初只知道儿子和师爷在外闹事，不曾知道打伤人一截，此刻听了巡捕的话，又加上一层懊恼。志台便对藩台说，这可是闹不下来了，或者就请了他进来，你们彼此当面见了，我在旁边打个圆场，想来还可以下得去。藩台说，他这般倔强，万一他一定顶针起来，岂不是连大帅也不好看。志台忽然想了一个主意，说，有了，只是要阁下每月津贴他多少钱，这件事儿就包在我身上，霎时间就冰消瓦解了。藩台说，终不成拿钱买他？志台说，不是买，你只管每月预备200银子，也不要你出面，你一面回去只管减员接署何伯所就是了。藩台满腹狐疑，不便多问。志台已经端茶送客，一面对巡捕说，请焦大老爷。向来传见墨制没有这种牲口的，那巡捕也很以为奇，便连忙跑了出去。藩台一面辞了出来，走到麒麟门外，恰遇见那巡捕官拿着手板引了焦礼如进去。那巡捕见了藩台，还站了一站班，只有礼如要理不理的，只望了他一眼。藩台十分气恼，却也无可如何。李如进去见了志台，长礼已毕，志台便拉起炕来，李如到底不敢坐，只在第二把交椅前面站定。志台说，老兄的风骨实在令人可敬啊，请上座了，我们好谈天，将来讨教的地方还多呢。李如只得到炕上坐了，志军又亲手送过茶，然后开谈说，昨天晚上那件事儿，兄弟早知道了，老兄之强项风骨着实可敬，现在官场中哪里还有第二个人呢，只可惜趋于末了，兄弟到任未久，昧于物色，实在抱歉得很呐。李如说，大帅讲誉过当，卑职绝不敢当，只是责守所在，不敢避权贵之事，这是卑职生性使然。此刻开罪了本省藩司，卑职也知道罪无可换，所以待印在此，情愿纳还此职，只求大帅把这件事公事公办。说着在袖里取出那一颗何伯所印来，双手放在炕桌上。志台说，这件事儿兄弟另外叫人去办，不烦阁下费心，不过另有一事兄弟却要讨教。说罢叫一声来，又努一努嘴，一个家人便送上一副玫红全帖。志台接在手里，便站起来对李如深深一揖，李如连忙还礼。志台以双手把帖子递上，今后一切期望指教。李如接来一看，却是延聘舒淇老夫子的官书，每月致送束修200两，便连忙一一说，承大帅栽培，深恐冤台不足以复现役。 志台说前任督县是兄弟同门嗜好，最有知人之明，阁下不以兄弟不才十家教诲为幸多矣。当下又谈了些别话，便把李儒留住，一面传教翻思，一面叫人带了李儒进去与各位师爷相见。原来那翻台并不曾回去，还在官厅上，一则等信息，二则在那里抱怨师爷责备儿子。一听说的传，便连忙进去。志台把上相事仔细告诉了一遍，又说一则此人之才一定可用，二则借此可以了却此事，阁下回去赶紧委人接署，此后每月200两的束修由尊处送来就是了。翻台听说，谢了又谢。志台又把那河伯所的印教他带去，说也不必等他交代，你委了人就让他带印到任便了。翻台领命辞去，从此交和厅又做了总督募宾。总是他生得人缘美满，这位志军得了他之后也是言听计从，叫他加捐了一个知县，志台便拜了一个折，把他明保送部引荐。回省之后便署了一任香山，当了好些差事，从此连捐带补的便弄了个道台，就此一帆风顺，不过10年便到了这个地位。只可怜他那姑丈此刻60多岁了，还是一个广东候补府，自从署一任潮州下来，一直不曾署过事。你说这宦海生辰有何一定呢？我本来和宗生谈的是焦侍郎不善治家庭的事儿，却无意中惹了他这一大套，又被我听了不少的故事。当下夜色已深，大家安睡一宿，次日便分路而行。我到河西务料理了2天的事，又到张家湾耽搁了一日，方才进京，在罗马市大街广生客栈歇下。因为在河西务张家湾寄信不便，所以只等到了京城才发各路的信，一连忙了2天不曾出门，方才料理清楚。因为九牧京师琉璃厂之名，这天早上便在客栈柜上问了路径，步行前去，一路上看看各处市井，街道虽宽却是坎坷的了不得，满街上不觉得骆驼来往，偶然起了一阵风便黄尘十丈。以街道而论，莫说比不上上海，凡是我经过的地方，没有一处不比它好几倍的。一路问寻到了琉璃厂，路旁店铺尽是些书房、笔墨、古玩等店家。走到一家松竹斋纸店，我想这是著名的店家，不妨进去看看。想定了便走进店门，一只脚才跨了进去，里边走出一个白胡子的老者，拱着手哈着腰说，哎呦，您来了，久违了，您一向好啊，哎，里边请坐。我被这一问不觉愣住了，只得含糊答应走了进去。便有一个小后生送来一只水烟筒来，老者连忙拦住接在手里，装上一口烟，然后双手递给我。那小后生又送上一碗茶，那老者也接过来，一手拿起茶碗，一手把茶托侧转舀了一舀，重新把茶碗放上，双手递了过来，还骑额献上一献，然后自己坐定。哎呀，天气好啊，还凉快，不比前年大九月里还是很热。你有好2个月没请过来了。我一面听他说，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我初意进来，不过要看看，并不打算买东西，被他这么一招呼，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三王李克宁妄图推翻李存勖，自立为王，结果呢，功败垂成，希望完全破灭，儿子和同伙都被抓了，自己呢，也沦为阶下之囚。由于他可是晋王的亲叔叔啊，李存勖不能这么轻易地处置他，这样做呢，怕别人说长道短，好说不好听啊，还有的呢，可能别有用心，这就留下话瓣了，那就得不偿失了。他也有招，让张成业扶着三王，明着是扶着呀，暗地里呀就是压着，找两家老王妃评理去了。李存勖是子侄之辈，他要对叔叔开刀，就是占理呀，也会有人说闲话。要是两家老王妃说话，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三王的嫂子李克用的夫人，人家李克用尸骨未寒，你李克宁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要夺晋王之位，这事儿做的就不太地道了，让谁听着都觉得你可恨。三王李克宁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爱咋地咋地，浑浑噩噩，爱去哪儿去哪儿吧。李存勖呢，留下安重会封锁晋王府，没有命令之前谁也不许在府内烧杀抢掠，不得惊扰家属，违令者斩。大太保收编俘虏，处理战场，处理善后，维护治安，再有声势的余党格杀勿论。另外呢，李嗣源的500横冲都护驾回晋王府，郭威、李从珂随行保驾。书中暗表啊，李嗣源这500横冲都啊，骁勇善战呐、啊，在历史上都有名啊，一色的骑兵，黑衣铁甲，来去如风，马到之处所向披靡，用横冲都保护李存勖，那是万无一失啊。简短截说吧，晋王回到了王府，其他人在铁瓦银安殿等候，李存勖亲自去养老宫请两家老王妃上殿。两家老王妃穿戴整齐了，在宫女的搀扶之下升坐铁瓦银安殿。李存勖站在一边，众家文武参见老王妃。老王妃刘银平是李克用的正印夫人，年轻的时候呢，跟着晋王南征北战，文武全才，杀伐果断呐、啊，还能治理地方的百姓，是老晋王的贤内助。可就是一样，一辈子呢没生出个一儿半女来。尽管这样，李克用对他呀还是又敬又怕。曹氏老王妃是侧室夫人，虽然给晋王生了不少孩子，但是这个人很低调，不靠生儿子上位，为人随和，温良贤淑。您别看现在刘王妃身份高，将来李存勖魏州称帝，一度洛阳，尊曹氏为皇太后，刘氏为皇太妃，那就掉过个儿来了。刘银平啊，连洛阳都没去了，就留在太原了，是郁郁而终，那就是后话了。今天发生这种事儿了，得正印老王妃先说话。刘银平看了看李克宁，下面可是三叔吗？这什么辈儿啊，您可别误会了，这不是差了辈儿了。咱看过水浒的都知道，潘金莲管武松叫叔叔，

虽然说潘金莲没孩子吧，但是这叔叔啊是指着孩子叫的，是孩子的叔叔。这个呢就是古代叔嫂之间的一种称谓。刘银平这个三叔啊也是指着孩子叫的。三王爷李克宁同打之都大势已去，就有点精神错乱，魂不守舍了，被人带到铁瓦银杆殿也没受委屈，有人给搬过把椅子来，他披头散发往那一坐，老王妃一叫他，三王啊机灵一下子，这乃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他一拨了脑袋，揉揉太阳穴，脑袋这个疼啊，不过还好算明白过来了，拿眼四下一学嘛，看出这是在晋王府呢，知道自己这回啊彻底的完了。他真不亚于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这脸上啊一红一白的，说话比蚊子声都小啊，王嫂正是可宁啊。三叔啊，哀家问你，你养尊处优吃喝不愁，存续接管晋王之位以来，对你不亚于太上皇一般，你老了怕你操心，让你在家养老，让侄儿存浩替你掌管军中的事务，也不算你大权旁落吧。三叔也知道你随晋王诸皇朝战诸温，哀家留守太原，可哀家呢必定是女流之辈，好多事情不便抛头露面呐，全仗着侄儿存浩打理，只要晋王不在家，实际上他就是这太原之主。存浩能力颇强，有治世之能，太原上下有目共睹，不过呢他也有营私舞弊之处，利用职权结党营私，哀家不是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自己的孩子吗，多大的错儿啊，大人也能原谅。但是三叔，你是先王的亲兄弟，姬宝山受托孤之重，三军将帅面前你第一个拍胸脯要保存续，怎么姬宝山之位一解，回到太原了你就要捉住哀家母子三人，先给国贼朱温做晋王之位偏安一隅呢？先王在日对你们父子不薄啊，如今他尸骨未寒，三叔就做出这等事情来，有何面目去见先王啊？老王妃刘银平那是办大事的人，说话有条有理，简单扼要，把个李克宁给问的是哑口无言呐。李克宁口打嗨声，嗨，什么都别说了，梁家王嫂在上，恕克宁一时糊涂铸成大错，直到如今无可挽回。存续啊，三叔对你不住，你做晋王我应该鼎力相助啊，却受存浩蛊惑反生一心，你我叔侄恩情已断，再说什么都没用了，为王者不杀法不足以立威，今日三叔化负前言，被祸遭擒，不用你动手杀我，背上这不义之名，我自当自己了结呀。说着话，剑搭脖项，扑哧一声红光崩现，斗大的人头是掉落在尘埃。那位说他哪儿来的宝剑呢？自打这个从三王府出来，他疯疯癫癫的，宝剑就没撒手，谁也没敢跟他抢啊，这回啊他给自己用上了。这么大的三王李克宁啊死了，李存勖命人把他拖下去用棺椁先盛殓起来，其他余党这就好办了。李存勖呢把两家老王妃送回后宫，自己升坐铁瓦银杆殿，审理李存浩、六太保李存海、九太保李存豹，把仨人押上来。李存海、李存豹啊都下堆了，跪地磕头，一个劲儿的说好话呀。李存浩可不一样，挺胸抬头，仰脸望天，立耳

0: 贵。晋王李存勖一看这六太保九太保，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啪一拍桌子，老六老九，你们干出如此好事，还在这儿摇尾乞怜，不觉得羞耻吗？老八忠心耿耿，命丧杏花楼，你们眼瞧着他死于奸人之手，视若无睹，还算兄弟吗？父王在日，你们谁敢放肆呀？父王不在了，你们就大放厥词，满腹的牢骚，想要另求富贵，投靠新主。你我兄弟一场，为兄新晋晋王之位，白费代兴正在用人之际，你等不思齐心协力，反而置身事外，图谋造反，居心何在呀？你们不必在这儿给我演戏了，不杀死你等，霸地死不瞑目啊！不杀你等，不得已服众，而那推了下去，押入死牢，明日午时3刻云阳市口开刀问斩。金瓜武士过来，推都推不动了，连拉带拽把这俩货给弄走了。怎么推不动了呢？下堆了不是，一滩烂泥似的，大小便都下失禁了，只能是连拉再拽，一溜黄色的水线给弄走了。李存勖一瞧这个恶心呢，吩咐人快叫保洁啊，把地给我蹲了，什么呀这是啊，把这些个污秽之物弄干净了。晋王又看了看李存浩，李存浩啊，你我乃是至亲骨肉啊，谁烦我你都不应该烦，我家叔父本来没有二心呐，你却从中挑拨，以致我叔侄反目，你就是罪魁祸首，你可认罪吗？李存浩一阵的冷笑，嘿嘿嘿，李存勖啊，你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呀？自古道，胜者王侯，败者贼，今日李存浩失去良机，大势已去，你爱定什么罪定什么罪，我就挨着了。好，李存浩啊，你不愧是我们老李家的汉子，够硬气，你既已认罪，明日和六太保九太保一同问斩。金瓜武士过来推推搡搡，把他呀也给弄走，押入死囚牢了。该杀的杀，该赏的赏，赏罚不明可不行啊，安氏三兄弟各自有功，赏黄金200两，锦袍一件。郭威、石敬瑭、李从珂救驾有功，赏黄金200两，赐锦袍一件。冯道弃暗投明，跑腿送信儿，辅助大太保围攻三王府，授以从事之职。从事是个什么官呢？实际上啊，就是给李存勖当秘书。大太保李嗣源呢，赐黄金铠甲一件，美酒佳肴500桌，犒赏三军。张成业呢是个宦官，无欲无求。了真云雅子那是世外的高人，赏什么人家也不要。李存勖呢，拨白银20000两，修缮枫林寺和玄天观。赏罚已毕，第二天云阳市口杀了3家太保，死人不结仇啊，这些人包括三王爷李克宁，全都该怎么着怎么着。八太保李存虎为国捐躯，以王侯之礼厚葬，银钱粮饷按月发放，等他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子承父业。三王爷的家属李存勖本来呀就不想追究了，哪知道三王的王妃孟氏看到事情不妙啊，带着儿媳妇李存浩的妻子是畏罪自杀了。晋王呢命人把他们跟三王父子合葬。您看这李存勖这个人呢，就目前来说杀伐果断，礼贤下士，纳谏如流，继位以来呢宽待百姓，严整军纪，肃清贪官污吏，把杀偷人的陋习呀慢慢都去掉了，把手底下这些人领入正轨，的确算是个人才，比他爹李克用可要强啊。其实他这个人呢，打骨子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你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威猛彪悍，暗地里头他是个文化人，戏曲曲艺爱好者，乐器演奏家，琴棋书画、乐器歌舞、诗词歌赋是样样精通啊。这个后来李存勖灭结燕、占契丹、扫平后梁、前蜀，他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前后反差太大了。继位之后啊，他的压力不小啊。父亲老晋王留下三支箭，要儿子教训刘仁恭、阿保机、朱温。李存勖经过努力都办到了，还平灭了前蜀。这灭前蜀啊，就属于超额完成任务了。他把他爹的话都当任务了，完成之后呢，他就把这身上的包袱给卸下来了，精神不紧张了，这回呀，该做回自己了。他这本性就露出来了，沉迷于声色歌舞，导致灵官误国，整个人完全变了。当然了，这都是后话。现在的李存勖那是英明神武、魄力十足的李存勖啊，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排除了，他就开始韬光养晦治理河东了，等待时机完成父亲的心愿。聪明人就是这样，他知道提前做好准备。您别说等着等着机会就来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什么机会呢？留守光要称帝。前文咱们提过幽州的刘仁恭，他是李克用一手提拔起来的，李克用就是他的贵人呐。但是刘仁恭背叛了李克用，和朱温好上了。像这种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老晋王能不恨他吗？末了给儿子留下三支箭，第一件事儿就是剿灭幽州的刘仁恭。李克用投伐鸡宝山，朱温无功而返，军师谢同给他出主意，要切断进军河北的粮道。这么着，朱温命大将王彦章为都督，张存敬为副将，点兵五万东进幽燕之地，讨伐幽州的节度使刘仁恭。这个定州啊，是通往幽州的必经之路。定州的节度使叫王诰，他可不是外人，是李克用的女婿。王诰连败数阵，想要偷营劫寨，哪想到他叔叔王楚直把他给出卖了。王彦章这边就有了准备了，他一去就中了埋伏了，赶紧杀回定州吧。王楚直下令城中的人马往下射箭，王诰把定州给丢了，带着残兵败将退回了潞州。王诰回来没几天呢，老晋王派去支援幽州的大太保李嗣源也回来了，说刘仁恭啊，带着儿子刘守光、刘守文投降朱温了。老王爷李克用听到这个消息真给气坏了，当时要兵发幽州，把刘仁恭碎尸万段。张成业连忙就劝解说，王爷千岁呀，我军远赴幽州，恐怕粮草供给不上啊，如果王彦章、刘仁恭两下夹攻，形势对我们不利呀。老王爷冷静下来，派康令德出使契丹八部，颁请阿保机是二伐鸡宝山。从这儿以后，幽州跟河东的关系彻底就决裂了。刘仁恭呢，又找到新主子了，又找到大靠山了，他这心里别提多美了。在幽州啊，压榨百姓钱财据为己有，还在大安山呢，修筑了一座宫殿。大安山这个地方现在还有呢，是哪儿啊？北京市房山跟门头沟的交界地。房山呢，有个地方叫教军场，就是想当初刘仁恭练兵的地方。边上呢，有个地名叫烟筒尖儿，就是当年的烽火台。还有个大安山煤矿，实际上那就是当年刘仁恭修建皇宫的地方。这刘仁恭可真会享受啊，他把这宫殿修的是金碧辉煌，无与伦比呀，据说比唐朝长安的皇宫、朱温洛阳的皇宫还高大上呢。 整天家刘仁恭在里边是吃喝玩乐呀，美得不像个样子。美着美着就觉着不对劲儿了，怎么呢？他发现一问题，自己的美妾罗氏跟二儿子刘守光眉来眼去的。这罗氏长得漂亮，在刘仁恭面前最得宠，你调戏罗氏，刘仁恭能干吗？老刘也不知从哪儿弄条大棒子来，嗷嗷蹦下来追着儿子打呀，满大街的追没完呢，一顿臭揍把小刘给打出大安山了。您说这父子俩都是什么玩意儿？要不说五代残唐他乱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乐崩坏，道德沦丧，最起码的伦理纲常都快没有了。这小刘挨完打不服气呀，跑到山里头当上土匪了，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跟老爹干一仗，把罗氏抢过来。有人给他出主意了，少爷，您不如这么办，造个谣言呢，说朱温要夺幽州，老爷呢肯定得派兵防御，他这一派兵呢，大安山的防御就薄弱了，您呢来个釜底抽薪之计，带着人呢偷袭，给他来个连锅端，不仅罗氏归您所有了，大少爷领兵在外鞭长莫及，连幽州都是您的了，一箭双雕，这岂不是好啊？刘守光啊，好话一句都听不进去，这种话呀他可真往心里去，派出人去四处散播流言蜚语。哎，刘仁恭果然中计了，小刘是一举拿下了大安山，把罗氏抢回来了，连他爹都给活捉了，自封为卢龙节度使、幽州大都督。您想，兄弟把老爹给抓起来了，大公子刘守文能干吗？他这才要领兵带队是捉拿刘守光。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点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银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
1: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0: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1: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0: 好呀。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垃圾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2: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0: 电池嘟囔，
3: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0: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4: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5: 沈大黄金圈短途出逃计划落地办一圈刚刚好，下榻洲际旗下智选假日酒店，国际连锁品质保障，旅居舒适度拉满，下楼便是。
6: 也向我们的朋友哈去介绍一下本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那么今天的午后慢时光啊，小鱼跟大家就不赶时间了，一起走进本溪这一座被称作中国枫叶之都、东北避暑圣地的城市，看看它的山，看看它的水，它藏在岁月里的故事都有哪些呢？好，此时此刻就让我们奔赴本溪的清凉，去感受那里的不平凡。
0: 山海间藏着治愈的风，城市里涌动着鲜活的人间烟火，而你的故事就是串联这些风景的星光。无论是一个人的勇敢启程，还是与挚友的疯狂冒险，是被历史遗迹震撼的瞬间，还是在市井弄堂里收获的温暖，那些欢笑、泪水与顿悟都值得被听见。午后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

花慢时光，让我们共同记录城市印象。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咱们今天午后慢时光的第一时段啊，是城市印象，让我们一起走进本溪。哎，那说起本溪啊，您脑海当中会浮现什么呢？很多的场景哈。是秋天里漫山遍野的红叶，是神秘幽深的地下溶洞，还是一碗热气腾腾的小试羊汤呢？ And there I'd find my favorite hand。 其实啊，本溪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的厚重和多元哈。它是煤炭之城，曾经是东北工业的重要支点，也是中国的要都。它更是一座历史之城，从50万年前的远古人类，到高句丽古国，再到近代的烽火岁月，那么每一处土地都写满了故事。

0: 那很多朋友跟小玉说啊，其实本溪最为迷人的还是它的自然风光。哎呀，本溪这座被千山山脉环抱、太子河穿城而过的城市，它的森林覆盖率啊超过了70%，真的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尤其呢是到了夏天啊，当城市里的气温逼近30到35摄氏度的时候，这里的山间、水边、洞里哈、往往只有20度以下哦。清风拂面，溪水潺潺，连空气都是甜的啊。哎，难怪有人说本溪的夏天啊是用来治愈的。还真是这样哈、啊、这样的城市呢，它其实一点都不喧嚣也不拥挤，更像是一位安静的老朋友，等着我们忙完了世间的琐碎，便敞开怀抱给他一片金山绿水的温柔。那说到本溪的夏天清爽，第一个要讲的一定是本溪的水洞了，这妥妥是本溪的名片，你说呢？当然了，这样的一个名片啊，也是世界地质的奇观，更是夏天最让人一秒入冬的神奇之所在。本溪的水洞啊，是世界第一长的地下冲水溶洞，形成于数百万年前。它藏在山体的深处，像一条沉睡的地下长河，静静流淌了千百万年。那走进水洞呢，你会瞬间从盛夏的燥热啊，一下子跌入了清凉的世界。所以说呢，去水洞啊，一定要带一件薄薄的外套哈，哪怕啊外面烈日炎炎，洞里也真的像早春一样微凉。更震撼的是啊，乘船入洞啊，真的是非常美妙的体验。很多朋友说啊，乘船入洞的时候啊，我有一种进入了西游记里的东海龙宫的感觉啊，又像是走进了地下深处的银河秘境啊。说的是嘛，洞内常年的恒温，四季皆宜，夏天来啊最为惬意哈。我们通常感觉的是外面骄阳似火，洞里呢却是清凉的秘境啊。钟乳石滴水叮咚，水声潺潺，时光仿佛啊就在这里静静的停止了。那除了地下的清凉啊，本溪的夏天更美的在于漫山的绿意啊。很多人知道本溪呢，是因为秋天的枫叶，关门山的红，老边沟的艳，被誉为亚洲最美的枫叶奇观了。但其实你知道吗，夏天的本溪山林啊，其实更加的温柔，也更加的治愈，像一幅徐徐展开的绿色长卷。这不，小玉就要跟大家推的啊，就是关门山的国家森林公园了，有着东北小黄山的美誉哈。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适时的去那儿溜达溜达啊？夏天的关门山啊，完全是另外一副模样了。95%的森林覆盖率啊，想想就觉得非常美。那里呢有古树参天，还有藤蔓缭绕啊。溪水从山间流下，沿着木栈道漫步，满眼都是翠绿哈，空气当中的负氧离子非常的高啊。看来啊，在那里呼吸都会是一种享受哈、啊、尤其是木兰谷，天顶木兰花开的时候呢，整个山谷都弥漫着淡淡的花香，清风一吹啊，你想真的是宁静又美好呀。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在这儿呢，小玉力推呢，是如果想去更加小众的地方，更加幽静的地方，咱就去绿石谷。这里啊是夏日的绿野仙踪。据说呢，山谷里啊遍布着长满青苔的巨石，溪水在山间流淌，清澈见底啊，还能看到水里的小鱼来回的穿梭啊，非常的生动。
1: 1, 2, 3。
0: 当然了，不仅我们要看绿野仙踪了哈，逛完了绿石谷，再去旁边的汤沟温泉泡一泡哈，山林间的露天温泉热气腾腾，周围是青山绿水，泡在温泉当中，听着鸟鸣虫叫哈，冷热交替，仿佛啊 来到了世外桃源一般。所以很多朋友说啊，本溪的夏天就是这样了，有山有水有清凉，有花有木有诗意啊。说的好像很简单啊，但是其实想寻觅这样的地方还真的不好找呢。在那个时间呢，我们就可以不用赶景点了，在山里待着，吹吹风，走走停停，这就是最好的旅行了，你说呢？说完了风景哈，咱们来说说历史啊。很多人说啊，山水是本溪的肌肤，那历史就是本溪的骨血了。哎，真的是这样哈，这座小小的城市啊，藏着东北最古老的文明，也写着最厚重的传奇啊。据说呢，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啊，就在这片山林里生存繁衍，用石头打造工具，用火驱散野兽，开启了东北最早的文明篇章。站在这里仿佛能够听到远古的风声，看见人类最初的模样啊。

0: 所以说呢，本溪啊不只有山水，更有千年的文明，百年的烽火，它是一座有故事的城市，值得我们慢慢走，细细的品。那逛累了看累了，当然要尝尝本溪的味道了。很多朋友是会说啊，本溪的美食能有哪些惊喜呢？本溪的美食啊，不精致不花哨，但是非常的实在，也很暖心啊，尤其适合夏天。首推的呢就是小市羊汤，它是辽宁十大名小吃啊，本溪的招牌美味。咋做的呢？它是用本地的山羊慢慢的火熬煮几个小时，汤色奶白，香气浓郁，羊肉软烂，没有一点膻味儿哈，非常非常的好喝。那夏天喝羊汤，很多朋友会说这不热吗哈？但其实夏天喝羊汤是非常滋补的哈，出一身汗，排出了体内的湿气，再配上小酥肉还有饼，一口汤一口饼啊，真的暖到了胃里，舒服到了心里，还对我们的身体非常的有益啊，真是一举多得。
1: 1, 2, 3。
0: 夏天的山间农家啊，还有山野菜呢，铁锅炖大鹅，都是本地的食材啊，非常的新鲜，想必很多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啊。逛完景点，咱就找一家农家乐啊，在院子里吹着风，吃着本地的菜，和家人朋友聊聊天，这大概啊，就是我们觉得幸福的模样了。很多朋友说啊，我还忙着嘞。没关系哈，来都来了，去都去了哈，这样的时光我们就静下心来，安享当下的幸福，找到幸福的样子哈。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幸福。

陕西啊，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的城市啊，因为离我们鲅鱼圈还是挺近的。它有12度的水洞清凉，有绿意的山林，还有千年的历史底蕴哈。而且呢，它也是一座不张扬、不喧嚣，且藏着最治愈风景的地方哈，非常跟我们鲅鱼圈很像哈。它适合每一个想慢下来的人，想躲烦躁就去那里的水洞，想读历史就去五女山，那想学烟火就去小市，去农家乐啊。时光很长，日子很忙啊，总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停下脚步啊。如果我们想出去呢，又不想去太远，我想本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等我们有空了，不妨就去一趟本溪吧，把我们的春夏秋冬都可以交给那里的山水，把时光交给那里的温柔。好吧，就这么定了。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午后慢时光，放下手边的忙碌，关掉心里的嘈杂，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间。我是主播小易。有人说呢，年轻的时候听歌耳听的是旋律，是节奏，是一句唱进心底的歌词。歌词是这样说的：等到走过一些路，爱过一些人，扛过一些难，再回头听一首歌，听懂的全是自己的人生。那么今天的音乐故事间呢，我们不聊热烈的情歌，不聊轻快的流行，咱们今天呢就静下心来品读一首真正写给岁月，写给成年人，写给每一个拼命翻阅生活的歌曲。它的名字很简单，只有两个字：山丘。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首歌曲啊，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首歌的主人李宗盛。很多人叫他华语乐坛的教父，他写过太多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曲了。他写给张信哲的《爱如潮水》，写给林忆莲的《伤痕》，为你爱冷风吹，写给莫文蔚的《阴天》。他好像是天生就懂人心，懂爱恨里的纠缠，懂沉默里的委屈，懂欲言又止的难过。他写尽了别人的悲欢，捧红了无数的歌手，可很少有人知道呢，这首《山丘》啊，是他写给自己的人生答卷。这首歌有多特别呢？他不是一夜写就了这首爆款，不是迎合市场的作品，旋律啊，早在2003年就已经完成，可那段掏心窝子的歌词，李宗盛整整写了10年呢。十年，从40多岁到50多岁，从舞台的中央走到幕后至勤，从意气风发走到历经世事与生活握手言和。那这十年里，他经历过事业的起伏，经历过婚姻的转折，经历过亲人离世的遗憾，也经历过外界所谓的江郎才尽的质疑。曾经站在顶峰的人，也会有深夜的迷茫，也会有自我怀疑，想说却不敢说的心事。所以山丘的第一句一开口，就戳中了所有的年轻人，所有的成年人，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没有华丽的修辞，没有刻意的煽情，就像我们每一个人活到一定的年纪才明白，长大后最常有的状态啊，就是心里堆满了情绪，嘴上呢却只剩沉默，千言万语最后都轻轻地收起，慢慢地攒着。这不是懦弱，是我们终于懂得了，不是所有的情绪都适合呐喊，不是所有的委屈都需要倾诉。有些时候啊，有些话只能说给自己听，有些路终究只能自己走。

0: 很多人第一次听山丘都会问一个问题啊，歌里的山丘到底是哪一座山呢？它不是某一座真实的山，不是地理的高峰，不是旅途中的风景，它是我们每个人一生都在翻越的心里的山，是年少时以为只要拼命努力就能够实现所有梦想的执念之山，是年轻时非要争输赢辨对错证明自己的倔强之山，是成年之后要扛起家庭工作压力的孤独的生活之山，是老去的时候回望来路看懂遗憾原谅自己接纳不完美的释怀之山。这座山丘啊，藏在我们一生的成长当中，
1: 面对人生的难，
0: 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站在山脚下，那时候啊，天不怕地不怕，总觉得人生有无限的可能，总以为翻过眼前这座山，前面啊就是一马平川，就是圆满的结局。我们急着长大，急着成功，急着逃离原生家庭，急着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急着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去遇见更好的未来。那个时候我们不懂，翻山的意义啊，从来都不是为了抵达山顶，而是爬山路上那些摔过的跤、流过的泪、咽下的苦、错过的人，最后都会变成我们身上最为沉稳的底气。李宗盛这首歌曲也藏着他对于父亲最深的遗憾。年轻的时候呢，他痴迷音乐，可父亲只是希望他安稳度日，接手家里的生意。两个倔强的人相互不理解，争执半生，他一心向往往前冲，只想翻过父亲这座山，只想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可等到他真的翻过了山丘，活成了万人瞩目的样子，回头才发现他最爱的、最默默守护的人已经不在了。原来年少时拼命逃离的，长大之后呢，却成了再也回不去的牵挂。所以你再听山丘的时候，听懂的不只是李宗盛，更是我们每一个人对于亲人的亏欠，对年少的追悔，对时光匆匆的无奈，对当时只道是寻常的后知后觉。
1: 把妆哭花了也不管了，

了解了歌词里的心事，我们再回头看山丘的创作，更会明白他为什么能够打动几代人。李宗盛自己说，这首歌曲写的不是悲伤，而是人生经验，是生活感受，是和自己和解的过程。十年里他不是没有灵感，而是不敢轻易落笔，因为他要写的不是一首歌词，而是自己半生的真实，遗憾、孤独、失去、成长、释然、温柔。他见过乐坛最繁华的景象，也体会过无人理解的清冷。他写尽了世间难解的爱恨，也最终直面内心的脆弱与平凡。所以山丘最珍贵的地方是他足够的真实，他不美化人生，不贩卖鸡汤，不强行的励志，他老老实实的告诉我们，人生会有求而不得，会有孤独迷茫，会有遗憾，有后悔，会有无人理解，会有时不我与。十几岁听山丘，只觉得旋律沧桑，唱得平淡。二十多岁听山丘，懂了拼搏的累，孤独的苦。三十、四十、五十再听，听懂的是放下，是原谅，是珍惜，是释然啊！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在翻越属于自己的山丘。还记得吗？学生时代翻越的是学业的山，步入社会翻越的是生存的山，成家之后翻越的是责任的山，人到中年翻越的是与我自己和解的山。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哈，也没有谁的路是毫不费力的。听到这里，或许你和我一样，心里多了一份沉静，一份柔软。我们总在说翻越山丘，总以为翻过这座山会轻松一点，可人生就是一座山过后还有一座山。但慢慢我们会发现，真正让人成长的从来都不是山顶的风光，而是爬山时那些咬牙坚持的时刻。你说呢？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完整的旋律当中静静地去聆听这首歌，李宗盛用十年的人生写给每一个成年人的山丘。我们下期节目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只喝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

0: 守护青春，振兴辽宁。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1: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0: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1: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0: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1: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
0: 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七夕不必拘泥寻常约会，8月19日，渔圈街区北广场，泡泡漫天飞舞， DJ 旋律萦绕耳畔，畅快水枪大战消解夏日酷暑，高颜值模特洒水派送清凉，水花交织爱意，晚风裹挟心动，一场肆意又浪漫的七夕狂欢，静待赴约。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萤火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外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外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6.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小易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就让我们在这里开拓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让每一段午后的时光都充满收获和快乐。

现在呢，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杭州的西湖。西湖里有一个小岛叫做湖心亭，上面啊立了一块石碑，写着崇二两个大字。传说呢，这是当年乾隆下江南和纪晓岚夜游湖心亭时题下的。在场的其他官员啊都有点摸不到头脑，只有纪晓岚猜出了皇帝的意思。原来呢，皇帝是在盛赞这里景色风月无边呐。要知道古人用的是繁体字，繁体字风字写作风，几字里面有个重，重二就是把风月两个字的边边框框都去掉了呢。说起这个故事啊，是想告诉大家西湖是真的美啊，而且是那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普罗百姓都能够感受到的美。总有人说啊，看西湖要上哪儿看最美呢？这要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说啊，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西湖，它都美。西湖啊，又不收门票，绕湖一圈十几公里，随便驻足在哪里都有不同的美丽呢。我想也正是因为如此，在人们口耳相传的民间故事里，西湖被当成了一颗美丽的明珠。故事呢是这样的，上古时期啊，有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相爱了，他们共同用石琢磨出了一颗神奇的明珠。这颗明珠照到哪里，哪里就是春暖花开的，以至于连王母娘娘都心动了。有一天呢，王母娘娘派天兵天将来抢玉龙和金凤啊，当即去追，和天兵天将打了起来。打斗的过程当中，盛着明珠的盘子被打翻了，明珠啊就从天上掉了下来。玉龙和金凤赶紧飞过去，小心翼翼地去护着明珠，慢慢地落到了地上。那么落地之后啊，明珠当场化为一个美丽的湖泊，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湖了。而玉龙和金凤怕王母娘娘再来使坏，就化成了两座山，守护在西湖的边上。西湖边上的玉皇山和凤凰山，据说就是当年的玉龙和金凤了。民间故事的说法啊，不可全信，但如明珠般光彩夺目的西湖，确实不是打一开始就是如此的，而是靠着千百年来杭州人的不断努力才形成的。在西湖漫长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面貌。科学家们对于西湖的成因进行了严谨的考证。有一种说法啊，是被大家普遍所接受的，那就是啊，西湖呢是一个细湖。那什么叫做细湖呢？简单来说啊，就是在海的边缘地区，由于海水受不完全的隔绝或周期性的隔绝，从而引起水介质的咸化或淡化，形成不同于水体性质的湖。1920年，科学家竺可桢考察西湖地形后，发表了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里面是这样讲的。西湖呢，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湾口塞住，变成了一个礁湖，也就是西湖了。不过呢，这个说法啊，在现代科学考察当中遭到了质疑。1950年以后，地质部门通过对于湖中心地质钻孔取样分析，认为啊，距今15000万年的晚侏罗纪时，西湖这里有过一次火山爆发，发生火山口陷落，形成了一个低洼，这就是后来西湖的所在了。那么到了1979年，地质工作者通过对于湖滨钻孔采取的盐样作为微体古生物分析之后呢，认为根据西湖这里不同的化石组合，西湖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早期的西湖、中期的海湾和晚期的西湖的三个阶段。随着钱塘江的沙坎的发育，西湖啊终于完全封闭，水体也逐渐的淡化，形成了如今的西湖。无论哪个说法，有些事情啊确实是可以确定的。比如呢，在很久很久以前，西湖是和钱塘江连在一起的。关于这件事情呢，也有你能找到的证据呢，就在西湖边的宝石山上，那里呀有个大佛寺，大佛是由一块很大很大的石头凿成的，而这块石头啊，传说是秦始皇用过的祭懒石。关于这块祭懒石啊，其实是有一个故事的。据说啊，那一次秦始皇南巡要去绍兴拜大禹，坐船在这里的时候啊，因为钱塘江口风浪很大，就停在了宝石山下，将船缆系在了石头之上。这块石头从此啊就被人们称为秦始皇的祭懒石了。后人呢将这块石头啊凿成了一尊大佛像，还建了一个大佛寺。
在后面2000多年的岁月当中，大佛寺数度被

毁，曾经金光闪闪的大佛，现在只留下了一块光秃秃的石头，孤独地望着西湖。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沧海桑田。2000多年前的海湾被岁月改造成了温柔的西湖，现在的大佛头要趴在山上才能够看见，而当年同样的位置曾和钱塘江相连，是一片浩渺的江面。这么想想啊，是不是非常的神奇呢？而事实上啊，就连西湖这个名字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还要说回秦朝，当时秦朝在仍是一个前海湾的杭州这里设了一个县，叫做钱塘县，治所就在灵隐山下。到汉朝时呢，海水退去，吴山和宝石山之间的泥堆堆积而成，出现了西湖的雏形。因为这里是钱塘县，所以啊，这个湖被叫做钱塘湖。那么又过了几百年，到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来到钱塘县当县令的时候，钱塘县啊已经东迁，大运河也修好了，杭州初具规模。钱塘湖因为位于城市的西边，所以啊被当时的杭州人称为西湖了。但在白居易写《白沙堤》的诗里，仍然被称为钱塘湖。要再过200多年，宋朝大文豪苏东坡来当市长的时候，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之后，西湖这个名字呢，才能够真正的名扬天下了。而西湖之所以这么美啊，则是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杭州人不断的疏浚治理的结果。这些努力都体现在湖中心的白堤、苏堤、杨公堤和小岛之上，他们都是杭州人的劳动人民用治理西湖时挖出来的淤泥堆积而成的，再种上树，摘上花，造了桥，就这样成就了璀璨明珠一样美丽的西湖。正是因为这样啊，西湖才拥有和世界上其他景致不一样的独特的人文之美。就像白居易当年来到杭州，一点点的带领着杭州人疏浚了西湖，修了堤，清理了大家的饮用水井，制定了一大堆关于西湖治理的细则之后，写下了未能抛得杭州去，一遍一半沟流是此湖一样。杭州人对于西湖的爱呀，实在是因为西湖不仅仅是山水的西湖，也是大家的西湖呀。哎，对了，白居易后来啊调离了杭州，离开的路上他写了这么一首诗，托给船夫带回去，希望船夫能把诗记在白沙堤的桥头。诗是这样写的：杭州回访，自别钱塘山水后，不多饮酒懒吟诗，亦将此意回平回着，抱与西湖风月之。再联想到我们开头说的乾隆对于西湖的风月无边的赞美，西湖这颗明珠不仅仅是玉龙和金凤琢磨出来的，也是世世代代的杭州人小心翼翼打磨而成的，你说呢？

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在节目当中呢，咱们一起看世界，探索人文，科普自然，用新鲜的故事开拓眼界，陪伴孩子共同成长。如果您想成为我们的嘉宾，让我们看看你所看到的世界，你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希望您成为我们的嘉宾，一起在我们节目当中看世界，有我。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
2: 长虹说车。

五，收听长虹在每天早九点半以及下午四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来关注油价。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在8月14号的凌晨24点正式的开启。据此前机构的预测，汽油预计下调每吨345元，柴油下调每吨335元。折算零售终端的单价，预售每12号汽油每升将会下调0.28元，95号汽油每升下调0.29元，0号柴油每升下调0.29元。按照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来估测，加满一箱92号汽油，有望将少花费14元。由于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的进一步担忧。10月份交付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在11号盘中一度突破了每桶90美元。截至到北京时间8月11号的下午4点55分，布油期货报价为每桶89.62美元，涨幅为2.18%。纽商所9月份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收每桶84.2美元，涨幅为2.54%。此前在7月17号和7月31号，国内油价已经迎来了两连涨，92号汽油每升分别上调了0.24元和0.54元。在今年年内，成品油零售价格调整窗口已经开启了15轮，其中开启10轮上调、4轮下调、1轮搁浅，累计共出现了14轮的油价变动。那么其中呢，92号汽油的价格也从年初的6.37块上涨到了7.69块。接下来常带各位来关注新车。日前理想 i9 登上了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第33批。目录显示，新车将搭载101千瓦时的电池包，新车的纯电续航能力为680公里。在开启座椅通风之后呢，体感温度会快速的下降，空调温度可以适当的调高1到2度，这样呢对于提升续航能力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专家指出呢，在充电的时候要优先选择地下车库、阴凉通风等低温环境进行充电。如果要是没有相对应的充电环境呢，最好可以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

那么在傍晚之后充电呢，天气更加凉快，对于爱车来说呢，充电的速度更快，同时呢，对于电池也将会更加友好。另外呢，在日常代步的时候，电量保持在20%到80%区间即可。

0: 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0: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965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3: 就让我做个傻子好了，也许这样就不会心痛了。

家。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就是调频 FM 96.5兆赫鲅鱼圈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30到6:00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栏目《我爱鲅鱼圈》。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分别设有长虹说车以及每期节目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鲅鱼圈综合广播，鲅鱼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虹是宝盖红火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长虹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颗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长虹将会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来做主角，你想出演一次什么样的角色呢？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长虹。

今天的话题呢，延续昨天我们的电影梦。昨天说啊，如果呢让你当导演，你会拍一个什么样的影片？今天来说啊，如果让你来当主演，你想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有的朋友说，哎，这不一样吗？那可太不一样了。导演呢是把控全场，是不是？人家想拍啥片你就拍啥片。但是演员不一样啊，这演员呢，他角色可以塑造的更加多样，更加全面。你可以演正派，也可以演反派，是吧？那么咱们今天呢，就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来当一次主角，你想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啊？今天呢，大家留言同样是非常踊跃，互动的也很有意思啊。

今天呢，第一个来大报道的是若夏。他说，如果要是让我来当主角，想演什么呢？想当一次啊，周星驰电影的女主角。啊。想做一把星女郎，这可真了不地了啊！你看人家周星驰历代这个星女郎的名单啊，一提出来之后啊，那真的都是赫赫有名啊。你比如说像，有这个，什么张柏芝啦，还有谁？大家一起帮我想一想，张雨绮啊，朱茵，黄圣依，还有谁？李允，对吧？这都是非常有名气的啊。而且呢，星女郎啊，你还真别说，那如果要真是有这个心呢，没准真能成。这个周星驰，你看他在选角的时候呢，他偏爱一些什么呢？偏爱一些素人啊。尤其他在之前自己创作巅峰期的时候啊，你不论选的这个《美人鱼》里的李允呐、还是这个《长江七号》里的这个张雨绮呀、包括《功夫》里这个黄圣依呀、都是偏素人，演出的经验经历并不多啊。这回呢，今年他不是推出了一个《功夫女足》吗？也是选出来一个新的星女郎，叫什么来着？叫雪野吧，还叫什么？听我一身的卷，交功夫走遍了大江南北，你谁？江湖上没有一点地位，定敢跑来这撒野野。所以说，若夏，如果呢，你要是一个影视方面的一个素人，哎，正好呢能被星爷看中，哎，这绝对挺有眼缘的。没准还真就星说下一部电影啊，就让你去了。

0: 继续来看听友豌豆脆，他说如果让他来做主角的话，他想演什么呢？他想演斯塔克。啊，有的朋友可能知道，有的朋友可能不知道，斯塔克是啥呀？就是那个钢铁侠，钢铁侠，斯塔克叫托尼·斯塔克啊。
1: Showtime！
0: 漫威旗下的超级英雄。

这个斯塔克呢，确实也是我觉得在众多的这些英雄题材的电影当中，我觉得非常全面的一个超级英雄。你看他首先是什么呢？他是个发明家，他身上穿的那些钢铁这个战甲啥的哈，都是自己设计出来的。然后呢，人家还是个亿万富豪。哎，人家里头不差钱儿，他不像是蜘蛛侠，就是个学生，是不是？超人他是个外星人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哎，你钢铁侠也有钱啊。然后同时身边呢，总有

0: 然后我们的另外一位老朋友，火山石肠面食炸串还是清真肠啊，他说呢，如果让他来做主角，他想演谁呢？演超级赛亚人。这个尤其是对于70后80后和90后来说啊，这是我们儿时的美好的一代记忆啊，就是日本著名的漫画《龙珠》当中啊特有的一个变身之后的一个形态，超级赛亚人啊。那《龙珠》里不说了吗？传说每1000年里头才会出现一个超级的战士啊。超级赛亚人后来一讲话都变没边儿了都。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初始形态是从黑头发呢变成黄头发。啊，叫超赛是吧？超级赛亚人，后来啊，越整越夸张啊，越整越夸张，超赛二、超赛三啊，超赛之神、超赛蓝，后来有7-8种形态，那头发呢也是假如从黄色，后来都变成蓝色的了啊，越变越长。一开始呢，讲话就一扎来长的头发，后来呢，这头发都能挂到尾巴根那儿、啊，哎，这头发越黄，啊，然后呢越长，说明呢他超赛能力越强。所以说你想演超级赛亚人，我觉得呢需要克服两点。第一个呢就是得练出一身健美的肌肉啊，因为超级赛亚人他突然的变身形态之后，你看那身上那个肌肉块呢，那跟正常人都不一样了，那胳膊呀，那肱二头肌比脑袋都大，包括胸肌啊、腹肌什么的，那都是有棱有角的。当然你可以通过什么一些 AI 啊，包括建模啥的，你可以去塑造，但那如果要是能练出来的话，那不更唯美嘛，对不对？更真实。另外一个，如果你要练不来身材的话呢，另外一个你想演他的话，需要克服，需要克服什么呢？他那个大长头发，那得挺累呀、啊，对不对？这女士知道哈，女士你看像平时啊披个这个披肩长发，看起来非常的唯美，非常漂亮，但是她也很累的、啊、那玩意儿毕竟她也是有金脸的。另外一个你看那个超级赛亚人的发量，那跟咱街上看到的美女的发量那是完全两概念的。我感觉她那个发量起码得是美女的发量的10倍，那头发呀、啊、都跟擀粘了似的，一咕噜一块的哈，那头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一个大肌肉，全是带棱带角的啊。所以说你就想，如果要是真人演龙珠，演这个超级赛亚人的话，就这个头发这一块，你这脖子这个肌肉你就得先练一练啊，要不顶不住。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脑洞题啊，延续我们上一期有关于影视题材的内容，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来做主角，你想出演一次什么角色呢？哎，打开你的脑洞，欢迎各位呢尽情来留言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口嗨一下子啊，欢迎各位继续来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啊，八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2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同时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红尾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今天请各位来说一说，如果让你来当主角，你想出演一次什么角色呢？
1: 眼睛 Show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鲅鱼圈综合广播。
3: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4: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2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3: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5: 你知道吗？
1: 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3: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5: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3: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5: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3: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5: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3: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6: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夏日戏水，警惕野浴风险。九六五提醒广大学生及家长，河流、池塘、水库看似平静，实则暗藏危险，极易导致溺水事故的发生。请广大家长务必履行监护责任，教育孩子严禁任何形式的野浴野泳，守护孩子生命安全的重要防线。孩子想要安全享受清凉，请务必选择正规游泳馆。让我们共同行动，选择安全场所，保护孩子远离溺水风险，平安快乐度过暑期。
5: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5: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3: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5: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6: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海边游玩，尽享海浪与沙滩乐趣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不容忽视。每年八月至十月是海蜇的生长繁殖季，被海蜇蜇伤是一种潜在的安全隐患，它会导致皮肤疼痛、红肿、瘙痒等，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过敏性休克。九六五在此温馨提示广大市民游客，为确保安全，建议穿着长款泳衣泳裤下海游泳，以降低风险。发现海蜇时应保持距离，切勿用手或其他身体部位接触捞取海蜇，以确保自身安全。即便是已经死亡的海蜇或冲到岸边的海蜇碎片，其触须仍可能带有毒性，同样需要小心，不应随意触摸或拾取。 若不慎被海蜇蜇伤，首要任务是确保安全上岸，应迅速清理口鼻中的异物，保持半坐卧姿势，以确保呼吸畅通。此时被蜇处应立即使用碳酸氢钠、明矾等溶液进行清洗，以缓解症状。若情况严重，应立即就医，并在医生指导下接受治疗。海边游玩虽惬意，海蜇蜇伤要警惕。
3: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7: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Yeah！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霸一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半到晚6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轩》。

0: 大家发没发现啊，反正我不知道你们的这个喜好，我个人啊现在就喜欢一些什么呢，就比较真实的东西啊，包括电影啊电视啊，那些悬的楞的，就刚才说的什么美国大片啊，那些什么这个英雄啊主义啊啊连轰带炸的这些的飞大炮啊，这些在我看来呢已经看着开头就能猜出结尾啊，可能也是审美疲劳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偏生活气息浓一点的啊，真实一点，能够反映我们正常生活的这种的啊，甚至能反馈反这个影射出来一些社会现实题材的这些影视剧作品，我是很喜欢的，很喜欢。去年吧有一个电影挺小众的，但是呢好像这个豆瓣评分也挺高，叫什么来着，是不是叫出走的决心呢，还是叫什么决心来着，我忘了啊。大概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可能有些朋友应该看过啊。讲的呢就是一个妈妈啊，一个妈妈，一个就属于应该是中老年的人士了啊，都已经到退休年龄了，孩子都挺大了。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家庭啊不停的付出，但是呢这个老公呢也不珍惜自己，孩子呢也不理解自己。然后他就说啊，我这一辈子都为别人活了，我从来没为自己活过。一到关键时候呢家里就有事儿啊，不是老公呢吹鼻瞪眼，就是孩子呢不理解他。后来呢这个妈妈呀就鼓足勇气买了一个车啊，都挺大岁数了，都六十好几了，买了一个车，一个这个中老年女性，结果考了驾照，出去自驾去了。啊，而且这个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事件改编的啊，这确实在网络当中就有这么一个网络红人，一个大姐啊。她每天后来就直播，然后就通过她这个故事改编成电影，豆瓣评分很高，应该好像是叫这个名，大家可以搜一搜啊。我觉得这种就很好，是吧？现在呢，有好多这没说嘛，有很多这个这些电影电视剧的从业人员呢。我昨天在节目里还跟大家，
1: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1: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3: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3: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3: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4: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5: 7月25日至10月8日，鲅鱼圈山海广场山海灯会盛大启幕，活动每晚准时开放，现场展出传承300年的辽宁省非遗李氏花灯、海亮海洋国风主题灯组，氛围感十足，还有趣味 NPC 沉浸式互动演绎，夏夜吹海风，赏璀璨灯火，全家休闲出游首选。打开抖音搜索山海灯会，即可抢购线上专属特惠夜游门票。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

0: 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元代诗人吴师道曾经写过一首赞美富春江月夜的诗：江飞山气生白烟，忽如飞雨洒我船，倚棚独立久未眠，静看水月摇清源。江边月色如水，温柔的如同一个梦境。那么富春江真的像诗中描绘的那样美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跟随作家周寿娟的脚步，去那绿水青山两相映带的富春江看看。在若干年以前，我曾经和几位老友游过一次富春江，留下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我们原想溯江而上，一路游到延州为止，不料游旅中有爱西湖的繁华而不爱富春的清幽的，所以一游钓台就沟通了船夫，谎说再过去是盗贼出没的地方，很多危险，就忙不迭地拨转船头回杭州去了。后来揭破阴谋，使我非常懊丧，虽然常常有重续旧游的想法，却蹉跎又蹉跎，终未如愿。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搭了江山船，经过了整整一条富春江，十足享受了绿水青山的幽趣，才弥补了我往年的缺憾，恍如深入皇子久赴春长卷，诗情画意不断地奔凑在心头眼底，真是个飘飘然的，好像要羽化而登仙了。富春江最美的一段要算七里霜，又名七里濑、七里滩，那地点是在钓台以西的七里之间，两岸都是一叠叠的青山，仿佛一座座的翠屏一样，那水又浅又清，可以见水中的游鱼，水底的石子，遇到滩的所在可以瞧到滚滚的急流，圈圈的漩涡，实在是难得欣赏的奇观。写到这里，觉得我一支拙笔不能描摹其万一，且借昔人的好诗好词来印证一下。正像钱塘梁晋竹《舟行七里霜祖奉长歌》里说的：“曾经叠翠千万重，一峰一阁修雷同，蓬船坐跳快言宝，故乡无此清芙蓉。或如兔狐起落势，或如鸾鹤为祥荣。茶鸭或似巨猛虎，蜿蜒或若游神龙。忽唐忽傲忽高旷，如壁如堵如长拥。老苍低城悲翠绿，旧者留作珊瑚红。巨灵手握迅窍，米颠笔写书玲珑。中间素练若不障，两行碧玉为屏障。无波石路十尺尺，不与亦有云蒙蒙。一滩一索树浩荡，一山一转书前行。已若为象断，后进忽觉桃源通。桥歌隐隐深树外，帆影历历斜阳中。东西二台耸山半，乾坤金谷流清风。我来此畔仰高洁，碧云岩下停游踪。搜其闲侣辟腾阁，攀附无意开蚕丛。千盘百折始到顶，眼界直欲临苍穹。思游寂寞少同志，知者唯有杨求翁。狂飙忽起酿山雨，四围蓝气青葱茏。老鱼跳波受娇气，怒涛震荡逢一弓。 周师生剧。

下滩险，渡头小泊收帆篷，三更风雨五更月，画眉啼变风头风。又像番禺陈兰甫的《百字令》这阙词里的一则序所说：夏日过七里霜，飞雨忽来，凉沁击鼓，推棚看山，心带如木，懒影入水。扁舟如行绿坡离中，临流洗笔复成此阙。唐禹凡谢老仙，以笛歌之，当令众山皆响也。词是这样说的：江流千里，是山痕寸寸染成浓碧，两岸画眉声不断，催送蒲帆风急。叠石村烟，明波栈树，小李将军笔，飞来山雨，满船凉翠吹入，便欲倚照芦花，渔翁借我一领闲蓑笠，不为芦香兼酒美，只爱蓝光呼吸。野水头干，高台笑月，何待无狂客，晚来心悸，一心云外游诗。读了这一诗一词，就可以知道七里霜之美确实名不虚传的。航行于富春江中的船叫做江山船，有两三丈长的，也有四五丈长的。船身用杉木造成，满涂着黄润润的桐油，一艘艘都是光焕如新的模样。船篷用芦叶和竹片编成，非常结实，低低地罩在船上，做半月形，前后装着门板，左右开着窗子，两面架着铺位。小的船有四个，大的船有六个和八个，以供乘客坐卧之用。船上撑篙把舵，打桨摇橹的，大抵是船主的阖家眷属。再加上三四名伙计，遇到了滩或水浅的所在，就由他们跳上岸去背纤。看了他们同心协力的合作精神，真够使人兴奋。一船雾雾，从钱塘摇到屯溪，前后足足有十三四天之久，而其中六七天却在富春江至沿江中度过。青山绿水间的无边好景，真个是够我们享受了。我们曾经迎朝旭，一彩云，看晚霞，送夕阳，数繁星，言素月，沐山雨，至江风，也曾听滩声，听瀑声，听鱼唱声，听樵歌声，听画眉百转声，听松风簌簌声。耳目的供养尽善尽美，虽难面王不语意，真不啻神仙中人了。我为了贪看好景，不是靠窗而坐，就是坐在船头，不怕风雨的袭击，只怕有一寸一尺的好山水轻轻溜走。但是每天天未破晓，船长就下令开行，在这晓色迷蒙中却未免溜走了一些，这是我所引以为莫大憾事。幸而入夜以后，总得在什么山村或小镇的岸旁停泊过宿，其他的船只都来聚在一起，短篷低竹之下，听着水声汩汩，人声拥拥，也自有一种佳趣。我曾有小词《诉衷情》一阙：夜来小泊平，富春江，左右芳林都是柱青，波心月，清辉发，映蓬窗，静听怒霜吞食水淙淙。除了这江上月明使人细恋之外，还有那白天的映日乌桕，也在我心板上刻下了一个深深的影子。因为我们过富春江时，正在十一月中旬深秋时节，两岸山野中的乌桕树都已红酣如醉，掩映着绿水青山，分外娇艳。

我们近看之不足，还得换船家拢船傍岸，跳上去走这么十里五里，在树下细细观赏，或是采几只深红的旧叶、雪白旧子，带回船去做纪念品。关于这富春江上的乌桕，不用我们自己咏叹，好在清代名词人郭平家有《埋悲堂》一词，写的是加倍的美。郭词的一篇序全文如下：富阳道中，见乌桕新霜，青红相见，山水映发，翻墙回檐，断岸野屋，皆入图会，竟日赏玩不足，此以写之。照清江一重一眼，高低总入明镜，清要小事婵娟手，点得疏林妆亮，红不定趁初日明霞，斜日余霞映，风帆烟亭，静闷拓窗棂，斜栖金帽，相对醉眼冷，同江道，两度颜缘能认，者回刚及双训，萧闲欧旅风飙路，笑我鬓丝飘影，风一阵怕落叶漫空，埋却寻幽静，归来重喜，有万木浩风，千山积雪，雾后更凄紧。船从富阳到延州的一段，沿江数百里，真像是在画卷中游览一般。那青青的山可以明你的眼，那绿绿的水可以洗净你的脏腑。难怪当初严子陵先生要博高官而不为，死心塌地地隐居在富春山上，以垂钓自娱了。富阳以出产草纸著名，是一个大县。我经过两次，只为船不拢岸，都不曾上去观光。可是遥望鳞次栉比的屋宇和岸边的无数船只，就可以想象到那里的繁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

0: 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没事，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1: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1: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0: 现在开庭，
11: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2: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1: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0: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5: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4: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6: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1: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8: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7: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9: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0: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20: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1: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20: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22: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1: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2: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

0: 一个生活场所。
1: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2: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 2.7 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3: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5: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6: 老板，
7: 爱厨魂呢，小中国都被你干活了，
6: 天非昔比啊。
8: 礼物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9: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8: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10: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8: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11: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2: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

0: 维持超保。
1: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六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3: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4: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5: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3: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6: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间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 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0: 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
1: 记录简单的快乐。
0: 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1: 7 o'clock p.m.
2: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4: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5: 营口市坝峪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峪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坝峪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6: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坝峪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订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订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坝峪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表弟是观众们气。

0: 不假观众
1: 表弟是
0: 观众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4: 320，你信不？打完折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5: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谁能谁不能？能者在五行，五行若不顺，能者也不能。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呢，这是以前江湖术士游走民间常用的一种生意口，稍后呢咱们给您安排一段相关的相声作品。不过在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继续为您选播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一段糖醋活鱼。哎，咱们来品尝一下这鱼的味道怎么样。
7: 给同志们表演相声。
8: 哦，你是一位相声演员。
7: 对呀、啊、
8: 太好了。
7: 我特别喜欢听相声啊。
8: 哦，爱听。您可不知道
7: 啊，
8: 我一听相声啊，
7: 嗯，
8: 我就哭。
7: 哭？
8: 嗯。
7: 你听谁的相声哭？
8: 谁的相声都听过呀。
7: 嗯，
8: 马季的、姜昆的、常宝华的、高英培的，我都听过。
7: 他们这相声不至于这么惨呐、啊。
8: 你在这儿听不闲，
7: 嗯，
8: 你要在国外能够听到他们的相声，感觉非同一般。
7: 这么说，你在外国还听过相声？
8: 我出国的时候带了很多相声的磁带。
7: 哦，这么回事。
8: 在国外还甭说听一段相声了，
7: 嗯，
8: 你要能看到一幅中国的国画，
7: 怎么样？
8: 你能为祖国秀丽的山川感到自豪，
7: 嗯，
8: 看到一个中国的古瓶，
7: 啊。
8: 你能为祖国绚丽的文化遗产感到骄傲。
7: 哎，
8: 走在大街上，
7: 嗯，
8: 碰见一个同胞，说两句中国话倍感亲切。
7: 这倒是。
8: 你要能在国外听一段中国相声啊，
7: 嗯，
8: 你找地方哭去吧。
7: 不对啊。
8: 嗯，
7: 相声啊使人发笑。
8: 是啊，你要在欢笑和快乐当中能使你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令你归心似箭。
7: 我这才明白
8: 啊。
7: 你是说呀，
8: 啊，
7: 在外国一听相声，
8: 对，
7: 就想起我们可爱的祖国来了。
8: 就是这个意思。
7: 你是刚出国回来？
8: 对，我刚从国外回来。
7: 嗯，哎，还真看出来了。
8: 看哪儿？
7: 那个服装嘛就不一样啊。
8: 啊，这个没袖。
7: 都是这样式。
8: 嗯，
7: 您是哪个代表团？
8: 我不是代表团
7: 啊，
8: 我是到美国跟人家交流烹饪技术去了。
7: 您是一名厨师？
8: 对，火车知道吗？
7: 啊，
8: 餐车上的厨师。
7: 那您怎么会出国了呢？
8: 说来太偶然了
7: 啊。
8: 有一次我们在餐车上接待了一位美国客人。
7: 哦，
8: 他叫蒙泰斯，60多岁了。
7: 嗯，
8: 这位老夫人是美国一个美食中心的董事长。
7: 哦，老夫人。
8: 为了让他鉴赏一下我们中国传统的烹饪技术，
7: 啊，
8: 给他这次旅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给他做了一道菜。
7: 什么？
8: 糖醋开口活鱼。
7: 你先等会儿。
8: 嗯，
7: 什么叫糖醋开口活鱼啊？
8: 做这个菜必须要用活鲤鱼。
7: 嗯，
8: 做完了以后端在桌上，用筷子一捅，
7: 嗯，
8: 这鱼得会动换。
7: 哦，能动。
8: 嗯，特别是那个嘴，
7: 啊，
8: 你一捅它，
7: 啊，
8: 那鱼跟那儿躺着。
7: 哟，这倒蛮新鲜。
8: 嗯，老夫人吃完了以后赞不绝口。
7: 哦，
8: 非要请我到美国去。
7: 嗯，
8: 哎，跟有关单位这么一商量还真成了。
7: 那可太好了。
9: 嗯，
7: 你呀
9: 啊
7: 给我介绍介绍

0: 美国之行。
1: 嗨，其实我们也没干什么，就是应该的。
0: 你得说说
1: 啊，
0: 这样能丰富我的创作呀。
1: 你的意思是说想拿我们这个写写节目什么的？
0: 哎，编个节目。
1: 好，我给您介绍一下。
0: 你讲讲。
1: 那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从北京机场走的
0: 啊，
1: 坐飞机到芝加哥下飞机。
0: 哦，
1: 下了飞机以后，我走出机舱，抬头一看
0: 啊，
1: 哼，那真是天碧碧，云淡淡，更显得阳光明媚。草坪上一长串高级卧车闪闪生辉，红毡旁排列着海陆空三军仪仗队，防暴警察手持警棍，头戴白色钢盔。天上看，直升飞机在上空盘旋，与地面保持联系，电音特工高度紧张，出没在人群的四围。这边看，众参两院的议员，各国大使好几百位，众夫人浓妆艳抹，笑容可掬，紧紧相随。新闻记者拿着话筒对好了镜头，欢迎的人群舞动鲜花，齐把手挥。猛听得国歌高奏，二十一响礼炮轰鸣，顿时间人声鼎沸。15辆摩托车开道，有一辆敞篷车快速入飞。
0: 车上谁在那儿呢？
1: 车上站着一位老夫人，有60岁开外，那真是雍容华贵，在车上朝众人频频招手，含笑微微。
0: 这是老夫人接你，
1: 撒切尔夫人访美。
0: 我说老太太不能为吃条鱼费这么大劲呢。
1: 不是，老夫人也接我来了。
0: 哦，也来了
1: 啊，蒙太斯夫人来了。
0: 嗯，
1: 我说好，谢谢您来接我。
0: 嗯，
1: 那个咱不着急，让他们先过去吧。
0: 哦，对，碰上不合适。
1: 嗯，
0: 啊，
1: 蒙太斯夫人热情为我安排了生活了。
0: 嗯，
1: 第二天特意为我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
0: 我还搞了个记者招待会，
1: 我给他们做了一桌山东的名菜。
0: 哦，
1: 最后一道就是这开口活鱼。
0: 哎，这道菜必不可少。
1: 就这鱼刚往上一端
0: 啊，
1: 从那后排那儿蹭蹭蹭跑过一个年轻的记者来。
2: 啊，太好了。太绝了。太香了，
0: 太香了。
2: 侯先生
0: 啊，
2: 在中国有你这样的绝技的厨师很多吗？
0: 哎，你怎么看出是绝技来了？
2: 你看
0: 啊，
2: 这个鱼
0: 哦，
2: 这个嘴
0: 怎么着？
1: 嘴会动。
2: 好
0: 啊，
1: 我说是啊，在中国像有我这种技术的厨师，我还没说完呢
0: 啊，
1: 我就听见
2: 太喵。
0: 什么？
1: 有一位女记者这看鱼呢。
2: 啊，侯先生，太好了，你们中国这样的鱼要好多钱吗？
0: 哦，他关心这个价格。
1: 我说这种鱼在我们中还没说完呢
0: 啊，
1: 走过了一个华侨日报的老记者。
0: 哦，
1: 50多岁了。
0: 嗯，
1: 走过我跟前拉住我的手，他不放开了。
0: 哦，
3: 侯先生嘞，我是一位老华侨了。
0: 嗯，
3: 我离开祖国30多年了。
0: 哎呦，
3: 今天看到祖国的烹饪技术，
0: 嗯，
3: 我很高兴啊。
0: 我感到高兴。
3: 哎，我问你，学这个，
0: 学这技术
3: 啊，
0: 嗯，
3: 需要很长时间了。
0: 那得下一定的功夫。
1: 我说是啊，只有下一定的功夫才能够学会。
0: 对，
1: 我还没说完呢。从那边走过一个人来，有50多岁，学者风度。他往前一走，大家顿时的肃然起敬。
0: 这位是谁呀？
1: 美国专栏作家詹姆斯先生。
0: 哦，他也来了。
1: 走过来之后，扶了扶24开襟的科勒斯眼镜。
0: 嗯，
1: 从兜里掏出一望远镜。
0: 哎，对，掏出什么？
1: 放大镜。
0: 哎，叫放大镜。
1: 放大镜。
0: 嗯，
1: 对着我这鱼这段看。
0: 哦。看得还真仔细。
4: 侯先生，
0: 嗯，
4: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0: 欢迎您讲。
4: 这种鱼什么时候让我们吃啊？
0: 这位学者感情嘴急呀。
4: 非常抱歉。
0: 怎么？
4: 我是前天就接到请帖。

0: 两天没吃饭了。
1: 通过这次记者招待会，由我主办的豪华宴会高达$5000一桌，就这样半年之内的宴会被抢定一空了。
0: 你可露脸了。
1: 我在美国工作了有半年吧，我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0: 好，
1: 蒙太斯夫人特别高兴，为了庆祝我的成功，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0: 他们家搞的
1: 啊，
0: 那家里一定是富丽堂皇了。
1: 你不看不知道。
0: 我进门一瞧，呵，
1: 迎面是一张中国万里长城的巨幅油画。
0: 哦，
1: 桌上有漆雕，有贝雕，有牙雕，有景泰蓝，各种中国工艺品。书橱里摆的都是中国的经史子集、各类名著。
0: 看来老夫人对中国还挺有研究。
1: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太太吞吞吐吐，支支吾吾给我提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2: 侯先生，你的那个，我有个要求，请你考虑。
0: 您讲吧。
2: 你是愿意回去
0: 啊，
2: 还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要是愿意继续留在这里，就不要考虑愿意回去。
1: 对，
2: 要愿意回去，就不要考虑继续愿意留在这里。
0: 明白了。
2: 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也不知道你是愿意回去不愿意留在这里而回去。
0: 呵，外国绕口令。
1: 夫人，您甭费劲了。
0: 哦，
1: 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您是不是说想让我在这里定居生活下去呀？
0: 是。
2: 啊，师弟。
1: 我说不行。
0: 怎么？
1: 我一定要回到祖国去。因为那是我的家乡，我的事业应该在中国呀。
0: 讲得好。
2: 侯先生，这样吧，我给你一年$10,000。
0: 一万？
2: 一万五。
0: 一万五。
2: 两万。
0: 两万。
2: 两万五。
0: 您别嚷了。
1: 我老太太您甭往上加了。我的爱国之心是不能用金钱来估价，
0: 那是估不出来的。
1: 夫人，我可以向您提个问题吗？
0: 什么问题？
1: 您既然这么喜欢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到我们中国来定居呢？
0: 老夫人说什么呀？
1: 听完了我这句话是无言以对，张口结舌。就这样，第二天老太太还找我。
0: 我又来了，
1: 非让我跟她的女儿贝蒂小姐见个面，要让我们两个人交朋友。
0: 见面了吗？
1: 见了，当然要见
0: 了。见了
1: 啊，当然要见了。
0: 你怎么见了呢？
1: 哎呦，当然要见了。第二天我正在屋里看书呢，我听当当当有人敲门。
0: 请进。
1: 房门一开，外边走进了一位漂亮的美国少女。
0: 哦，
1: 你看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进了门以后把眼镜一摘，冲我嫣然一笑。 Hello, Mr. Ho。
0: 哟，米斯特侯，这回够悬的啊。
1: 哎呦，贝蒂小姐你来了。来，快请坐请坐。这是你最喜欢喝的咖啡，我刚给你沏的
0: 咖啡。
2: 米斯特侯，你要走了？
0: 要走了。
2: 这段时间在这里生活的怎么样？
0: 好回答，承蒙老夫人的盛情款待，我生活得很愉快。
2: 我是说，你喜欢不喜欢这里？
0: 喜欢不喜欢？
1: 我说我喜欢。
0: 哦，
1: 我非常喜欢这里的人民。
0: 哦，
2: 侯先生，你要走了？
0: 要走了。
2: 此时此刻你是不是感到很凄凉？
0: 这怎么回答？凄凉？
1: 我说是啊，我很凄凉啊。
0: 凄凉
1: 啊，刚沏的不喝就凉了。
0: 咖啡
2: 啊。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
0: 怎么说
1: 啊？我说是啊，我每天都在寂寞。
0: 我连记带默。
3: 什么叫连记带默呀？
0: 我现在正在学习英文呢，每天都要记单字默单词。
3: 哦，这么个记默。
2: No 我问你，是不是感到孤独？
3: 你怎么说？
0: 我是啊，这不是每天都在孤独吗？
3: 怎么
0: 那不孤独那鱼熟不了啊？
3: 怎么孤独鱼呀？
2: 米特豪，我问你喜欢不喜欢我？
0: 告诉他，不喜欢。
3: 怎么呢？
0: 我说贝蒂小姐，我非常喜欢你，我认为你是一个聪明漂亮的姑娘，而且我也相信你是一个富有理智和智慧的人。
3: 哎，这么说倒是有理吗？
2: 米特豪，打开窗帘说凉话吧。
0: 哎，喂，
3: 打开窗户。
2: 窗户，打开窗户说凉话吧。我希望你留在这里和我在一起好吗？
3: 这倒开门。
4: 他这一下愣了，先生更有谱了，色马便在旁边说，哎，别胡说八道，这是我们大人。什么大人呢？他是一个犯罪的罪人，并且在这个字里头已经测出来了。你怎么测出来的？怎么测出来的？也是人字儿，他没写，他拿嘴里说的。你想想，嘴者口也，口里头有个人字儿，这是那个秋饭的秋。嘿嘿，这个甭测了，嘿，他就是个秋饭。马便这么一听，那你啊，别装着玩了，还跟我们回去吧，还得给拉回来了。回来了，跟张宗昌这么一说，张宗昌一听，呵，这个算卦的太灵了，咱们得给他送块匾。送块匾写字儿啊，他不会写呀。连他那参谋长四五个人研究了三天，这才研究出一个词儿来，写了四个字，有求必应，拿这先生当土地爷了。你想有求必应，他就土地庙里的匾呢，吹吹打打的给送去了。哦，这匾一挂上了不地了，这个测字的先生啊，每天能赚个五六十块钱，天天啊围着人测字。怎么，张督办测字给他挂块匾，有求必应，特别灵，老百姓嚷嚷动了，都来测字。这不是他赚的钱多了吗？糟了，在那个济南府，在那个时候啊，当地有三个流氓恶霸，哥仨，老大老二老三，和成天的打遍街骂遍巷，出茶馆进饭馆，听戏看电影吃饭都不花钱。哎，瞧着谁的衣裳好抓过来就穿，就这样，谁也不敢惹。这仨恶霸这么一瞧，老大就跟老二老三说，哎，老二老三，这个测字的一天挣五六十块钱，济南府钱都让他挣去了，这不行啊，走，咱们找他麻烦去。怎么找啊？咱们让他测字。对也说不对，不对更甭说，灵也说不灵，回头咱们商量商量，想主意，咱们给他砸摊子，打他一顿，咱们抢钱。仨人憋着抢钱去的，好，走，老大老二老三来了，到这测字摊这儿，哎，给我测个字。测字先生这么一瞧啊，嚯，一看这三位，好嘛，流氓恶霸，看出来了，知道认识，啊，测字，哪位先测呀？老大说我，给我测。那您写个字儿吧，写个字儿。他想找一样东西，随便说一下。哎，就那个吧。在他旁边有个牧场子，牧场子里头养着猪，打这牧场子出了一个猪。这老大一指，就这个猪。先生这么一瞧，哦，您就测这个字啊，犬牛一个褶字，猪。先生心里琢磨，这是流氓，谁也不敢惹，如果测不灵，我这摊子就别摆了。 这得想主意奉承他几句，还得让他领了。一琢磨他这行为，哎呀，哈，您这个字可好啊，啊，怎么个好？

0: 毛法？
1: 犬牛一褶字，这字念猪。
0: 是啊，
1: 您这字好。现在呀、啊、不过十点钟，是不是？今天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请您吃顿饭，这顿饭还特别的好。如果要对了灵了的话，请您给我传名。老大这么一听，怎么着？现在不到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好了，等着吧，过十二点看有人请我吃饭还得罢了，没人请我吃饭砸摊子，我可抢洋钱。他憋着抢钱呢，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二过去了，给我测个字。好、啊，您测，您写吧，甭写了，也这猪，也这猪，这是诚心找茬啊，简直的。哦，您也这个猪字，犬牛一褶字，第二个猪。哎呀，您这字也好，现在也就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必然有人送您一件衣服穿。啊？怎么着？必然有人呢送您一件衣服穿。过不了十二点吗？啊，过不了十二点。那好了，等着吧，有人送我衣裳还则罢了，没人送我衣裳，回头砸摊子抢洋钱。他往旁边一站，你来，老三，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大嘴叉一撇，没有耳朵挡着，能撇到后脑勺上去，晃晃悠悠，嗯，测个字。啊，测个字，您写吧，甭写了，猪。先生一听，怎么这三位一个庙里排出来的，都是这猪？先生也有点生气了，啊，也是猪。您的字也好，现在十点钟。老三说，甭往下说了，我听你说吧，现在十点钟，过不了十二点，有人请我吃饭，有人送我一件衣裳穿，有人请我看电影，有人请我洗澡，对吗？都不对。那么怎么样啊？过不了十二点呢，有人揍你一顿。啊？有人揍我一顿？哎，保险这顿揍还不轻。老三这个气呀、啊！好了好了，甭废话了。过十二点桥，有人揍我还则罢了，没人揍我，我来揍你。你这不是贱骨头吗？这不是，走走走走走走走，哥仨走了。走着呢，老大跟老二老三就说，老二老三，你说这个测字的灵不灵？老二说，哎，这灵什么呀，这别听那套，咱不信这个，灵不了。正说着灵不了呢，对过来了一个人。这个老大这么一看呢，这哦，这是他们街坊，经常的净赌钱，上回还短我钱呢。这小子，嘿，你干嘛去？这家伙今儿个赢了钱了，一看见，呵，大流氓。哎呦，大爷您好啊。哎，我干嘛去？我找您。找我干嘛呀？我找您，我请您吃个便饭。走走走走，我请您吃饭，我请您吃饭，让到饭馆里去了。这老二这么一瞧，哟，这测字测的灵啊，哎，真有人请吃饭了啊。还、哎、行，有点意思。老三灵，老三说灵什么呀？咱们弟兄这个交往，有人请咱们吃顿饭还算回事啊，有人送你衣裳穿，谁送给你啊？正说着呢，对面来了一个人，过来呢就给这个老二鞠躬。嚯，二爷您好啊，我呀最近打上海来，上海您有个朋友王明珍，临走的时候在您这儿拿的路费，他呀给您做了一个李福尼的马褂，让我给捎回来。我呢正找不着您在哪儿住呢，您试试吧。正拖着一马褂，老二呢拿过来一抖楞一穿，哟，正合适。好，谢谢谢谢。那人走了，老二就跟老

0: 三说。老三呐，
1: 你可盯着你这顿揍啊。
0: 老三呐，不但不信，横打鼻梁，听这话到火了。什么？打我？嘿嘿，吹了。济南府不打听打听啊，天上王大，地下王二，我就是那王老三。打我？谁敢打我？我是谁？横打鼻梁，你往前走着好好的，你可往后退什么呀？他往后退，谁敢打我？我是谁？刚退了两步，行了，正赶这张宗昌的四姨太太出来买东西，新新的一双缎鞋，他整踩上一脚，姨太太这么一推他，他也没回头瞧瞧，啪给个大嘴巴。旁边色马鞭能饶他呀？都提了皮鞭子呢，兵帮五四，这把手枪摘下来，枪托子，兵帮五四得，这一下弄个鼻青脸肿，脑袋起了好几个大疙瘩，还打一大窟窿。这是赶到了下午呢，哥仨呢又都聚会在一块儿了，聚会在一块儿，老大说：“哎，老二老三，今儿这顿饭吃的还真不错。”老二说：“是啊，大哥，您这顿饭吃的不错啊，您看我这马褂怎么样啊？纯粹老绒太里弗尼怎么样啊？”老三说：“行了，你们看我这包也不小啊。”啊，说你你不听吗？人家送我马褂，我让你注意，我注什么意啊？我甭注意了。人这先生灵灵啊，不信那套，走，你们哥俩帮我找他去。老大说：“我们不去，人家测字没应验，不灵，咱们能找人家？已经应验了，灵了，你找人家，你跟人说什么呀？”老三说：“说什么？我当然有的说了。”哥仨去了，到这儿了，这测字先生快收摊了。老三过来：“哎，别收，找你来了。”哟。早晨那三位啊，赶紧问头一个那个，一问这个老大：“怎么样，您测这字灵吗？”老大说：“灵了。”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二说：“这马褂人送我的啊。”这位您怎么样啊？老三说：“你还瞧不见吗？你废这个话，看见没有，七个疙瘩。”那您还找我干嘛呀？找你干嘛？当然要找你。比方说呀，我们哥仨呀，写了仨字三样，我们都写的是这猪字儿。凭什么有人请我大哥吃饭，有人送我二哥一件衣裳穿，为什么我就挨揍啊？说。先生一笑：“哈，这当然有道理。您大哥头一个写这猪字儿。为什么测字测出来有人请他吃饭呢？头一个写猪啊，这叫肥猪拱门。猪这么一拱门，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哦，一定是饿了，给来点豆腐渣吧，必然有人请吃顿饭。那不对啊，我二哥怎么有人送他一件衣裳穿呢？先生说对啊，第二个，您二哥写一个，又是这个猪，这个肥猪二次拱门，这个喂猪的主人这么一瞧，哟，刚添完了猪食，吃饱了，怎么又来拱门来了？哦，天凉了，冷了，给弄点稻草铺上吧，必然有人送件衣裳穿。那不对啊，我怎么挨揍啊？先生说是啊，他吃饱了喝足了，你又来拱门，还不揍你，等什么呀？
2: 听过了刘宝瑞先生这段测字，那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会了。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 群英会，
0: 大伙儿是。

0: 宣传不了。
1: 咋宣传不了啊？
0: 诸葛亮早晨起来用猴头香皂洗脸，
1: 那不头好起来吗？
0: 好什么好啊？
1: 啊，
0: 那时候没香皂。
1: 没香皂你可以宣传一下人家的商标啊。
0: 怎么宣传呢？
1: 你看我有个主意行不行啊？
0: 啊，
1: 这个刘备不是去请诸葛亮吗？
0: 是啊。
1: 刘备一进门啊，都看见诸葛亮门口蹲着一只猴。
0: 对啊，
1: 刘备用手一指，猴头猴头全裹一溜。
0: 什么主意这
1: 啊？
0: 导演，这行吗？
1: 啊，我看这可以。
0: 这
1: 不影响剧情
0: 啊。
1: 可以可以。道具赶紧给我找猴去。
0: 找猴
1: 去，给我找20只猴来。
0: 找这么多干嘛呀？
1: 留下一只拍戏，剩下大伙玩吧。啊，
0: 成耍猴的了。
1: 188镜头
0: 啊，
1: 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平又怎么了？
1: 我说两句。
0: 你是谁啊？
1: 我是那个音响小杜。
0: 哦，这是管音响的。
1: 导演
0: 啊，
1: 我二姨那个厂给了7000块呢。
0: 啊，
1: 那人家的产品更得宣传。
0: 不是，你二姨厂生产什么呀？
1: 鹦鹉牌电吉他。
0: 这宣传不了。
1: 怎么宣传不了啊？
0: 诸葛亮挎一电吉他，一边走一边弹。
1: 别挎着呀！
0: 啊，
1: 你把这个电吉他放在桌子上面。
0: 放桌子上。
1: 哎，诸葛亮不是习惯抚琴吗？
0: 是啊。
1: 然后再让诸葛亮唱上两句，把人家产品不就宣传出去了吗？
0: 诸葛亮怎么唱啊？
1: 你看这样唱行不行啊？
0: 啊，
1: 鹦鹉鹦鹉唱起歌来咕咕咕，鹦鹉鹦鹉不是公来就是母。
0: 导演
1: 啊，
0: 这行吗？这个
1: 好主意啊。
0: 啊，
1: 接着拍。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
1: 听。
0: 我这么会儿做仨梦了。我
1: 搁这嘎子半天，我可没吱声了。
0: 你是谁呀？
1: 给你们剧组包车的。
0: 哦，这是我们的司机。
1: 我大那个厂给了2万块呢。
0: 2万？
1: 他们那个产品都宣传，我大爷厂产品怎么办？
0: 哎，你大爷厂生产什么产品？
1: 大力牌推土机。
0: 哇，对不起，这宣传不了。
1: 怎么宣传不了？
0: 产品不行啊。
1: 不行，算了，
0: 算
1: 我把2万块钱给您退回去
0: 啊。
1: 哎，别退回去啊。
0: 就是
1: 2万块钱不少啊。
0: 啊，
1: 我给你想想办法行不行？
0: 有什么办法呀？
1: 大力牌推土机是吧？
0: 啊，
1: 这个好想办法。
0: 好，
1: 大力牌推土机让诸葛亮开着。
0: 再考一本子。
1: 来不及。
0: 废话，
1: 来不及，让诸葛亮扛着。那扛不起来呢。诸葛亮背不住那个。诸葛亮顶着。
0: 顶着。
1: 嘿，对呀。
0: 啊，
1: 让诸葛亮顶着呀。
0: 顶脑袋上。
1: 诸葛亮不是有一个帽子吗？
0: 是啊，
1: 咱们给他改装一下。
0: 改装
1: 头颅啊，加上一个小铲儿。
0: 这
1: 这主意好不好？
0: 哎呀
1: 啊，
0: 让诸葛亮做个推土机型的帽子
1: 啊。
0: 不行，这个
1: 这怎么不行啊？
0: 我戴上这帽子，再穿一千层底布鞋，哪家再赞助一耙子，我成猪八戒了。我
1: 人家给钱了呀。
0: 给钱就拍啊。
1: 没钱拿什么拍戏啊？
0: 你这是拍戏吗？
1: 怎么了？
0: 你这是亵渎艺术。
1: 哎呀，只要有钱一切全是假的。
0: 全是。
1: 各位，你们还有什么问题赶紧提
0: 啊。
1: 你给多少？11000。哎，可以可以。你多少？16000。没问题。你给多少？23000。哎，就这么定了。
0: 别这么定了。
1: 怎么了？
0: 这戏我怎么演呢？
1: 好演呐。
0: 啊，
1: 到时候你就这样。
0: 这行吗？导演
1: 你放心，保证拍出来各个方面都满意
0: 啊。
1: 这回咱是一气呵成，说什么也不能再停下来了。
0: 行，
1: 各个播准备188镜头，诸葛亮吟诗预备开始。
0: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1: 刘备上场了，
0: 来吧。
1: 猴头猴头全裹一溜。您就是诸葛亮先生？
0: 您就是刘备刘皇叔？
1: 正是。久闻诸葛先生大名，就像长城牌胶皮鞋一样，胜优不优，庆功不颁发银质奖啊。
0: 哪里哪里啊，刘皇叔，您才是双喜牌痰盂儿，您是全国评比一等奖啊。
1: 不敢不敢呐。
0: 好，刘皇叔请尝一尝虞山陈酿。
1: 哦，
0: 还有老人牌脚气水儿。感觉如何？
1: 味道好极了。
0: 不知刘皇叔此行的目的是不是为了探清滋拉牌热得快的制作奥秘？
1: 不是，为了请诸葛先生像防臭牌鞋垫一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0: 两才疏学浅，怎比得了可爱牌痒痒挠？真是可爱可爱，人见人爱。
1: 请先生讲讲天下大事吧。
0: 好，刘皇叔请看。曹操吃了南宝，他占

0: 天时
1: 哦。
0: 孙权喝了蜂王浆，可占地利。
1: 嗯，
0: 刘皇叔若是服用长寿牌更年安，加上使用何大壮，可成鼎足之势啊！
2: 哎呀，听了诸葛先生一席话，就像吃了金龙牌拔豆霜一样，痛快，痛快啊！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3: 您在看什么？
0: 每当我看到天边的绿洲，就想起东方石棉瓦。
2: 先生，请随我出山吧。
0: 两石难聪明啊！
2: 不知先生所为何事？
0: 我不会骑马，而且晕车晕船呐。
2: 没关系，请吃这个。
0: 啊，都是一种药？
2: 对，无论是晕车晕船、感冒发烧、各种疾病，每日只吃一次，每次两片。
4: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刘伟和刘慧带来的《三顾茅庐》，下个周末的相同时段，小楼跟您，咱们还是一起收听这些非常精彩的文艺作品。金色年华周末版，咱们下周再见。

0: 关于2026年服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服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服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服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七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9: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8: 古装剧看多了吧？
10: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8: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10: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8: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10: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8: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2: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子佳人欣喜的对月欣赏，吟诗作赋，盗贼却讨厌他，怕照出了他们丑恶的行径。 春雨贵如油，农夫因为它滋润了庄稼而喜欢它，行路的人却因为春雨使道路泥泞难行而嫌恶它。你人再好，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你，有人羡慕你，也有人讨厌你，有人嫉妒你，也有人看不起你。面对他人的偏见，何必生气呢？还不如吃顿好饭，出去散散心，将那些话抛在脑后。生活如此美好，没必要为一些闲人浪费自己的心情。修一颗静心，才能冷眼旁观看待问题，敛一些脾气，才能从容不迫和人交往。用微笑去面对生活，用真情去书写人生。欣赏别人是一种境界，善待别人是一种胸怀。人的一生，除了遇到开心快乐的事，也会遇到伤心难过的事。心胸放宽一点，你也许就能找回最简单的快乐和内心的安宁。何为内心的安宁？陶渊明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淡泊名利就是内心安宁。陶渊明中年后的人生并不顺利，但他身在田园，心灵洒脱，在俗世中保持着淡然的态度，一生为争名夺利所累，实在是本末倒置。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未能与之争。第一，不与俗人争利。君子看重的是道义，小人看重的是利益，争名夺利是小人所最擅长的，争不过也别去争。第二，不与闲人争气。你和别人争执某个话题，你争输了很丢面子，生气又伤身，你争赢了看似高兴，实则是失去了一个朋友，甚至埋下了祸根，最终还是输了。纠缠了那些没有意义的争论，伤了别人，气了自己，何苦来哉？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每个人都只不过是一个来去匆匆的过客，名和利都是过眼烟云，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淡泊是一种本色，一种选择，一种风范，一种追求。淡泊明智，使人领略和感悟人生，宁静致远，让人心静如水，胸襟开阔。荣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观天外云卷云舒。内心的安宁求不来，只能自己去领悟，给自己卸去重负，给灵魂解压，让自己的内心清净无为。有水的包容，有山的镇定，这或许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生中的一种境界。不管经历过多少不平，有过多少伤痛，都应该舒展着眉头去过日子，内心丰富而安宁，性格澄澈而豁达。毕竟真正的富有就是你内心的安宁。一同分享了这篇文章，真正的富有是你内心的安宁。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郁达夫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很有成就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从1921年开始，他一共创作小说40多篇。郁达夫的小说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自述传小说，比如《沉沦》；一类是侧重表现社会的小说，即社会问题小说。

这类型的代表作有《春风沉醉的晚上》《薄殿》《出奔》等。对于文学创作，郁达夫主张文学作品应该更多地表现作家自我，表现作者的内心要求。郁达夫的小说无论是哪一类，大都不追求复杂离奇的故事情节，而注重写人、写情、写一己的体验，这就使郁达夫的小说具有了浓重的表现自我的个性特征。也正因为如此，郁达夫的小说又被称为浪漫抒情小说。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郁达夫小说的代表作之一《春风沉醉的晚上》。

作品中的我是一位生活无着落的穷知识分子，为生活所迫，住进了贫民窟中一个狭小破旧的阁楼里。在那里，小说里的我遇到了一个同样被生活压迫的烟厂女子。由于有着共同的生活处境，对现实有着强烈的不满，他们相识后很快从相互同情发展到相互关怀体贴。作品以黑暗污浊的大都市为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深刻的阶级矛盾，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展示了他们自发的反抗意识以及纯洁美好的心灵，同时也表现出在那样的社会中，下层知识分子与穷苦工人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并且歌颂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作品成功地刻画了一位正直、善良、真诚、乐于助人、具有朴素的阶级反抗意识的下层女工的形象。17岁的女工陈二妹在一家小烟厂做包烟工，她每天从早到晚要站在机器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有时还要被迫加班，得到的报酬却十分低微，除了吃饭根本不够付房钱和买衣服。由于她的父亲刚刚去世，她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工厂的管理人便总想乘机戏弄她。正是由于陈二妹生活在社会下层，因此她对剥削压迫她的资本家有着强烈的仇恨。当她发现我吸烟时，便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工厂的烟，因为她痛恨那个厂。尽管陈二妹的这种反抗和报复对她所在的那个工厂不会有丝毫损伤，然而这种反抗的呼喊毕竟是发自被压迫者内心深处的，它代表着当时下层工人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要求和心声。陈二妹是个爱憎分明的姑娘，她身上有着对资本家朴素的反抗意识，同时也有着对遭遇同样命运的落难者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她自己生活相当贫困，然而当她发现我的生活同她一样窘困时，便主动买来面包留给我充饥。当她发现我整夜不归，行为令人可疑时，便真切地担忧我走上邪路，规劝我改过。当她发现自己是误会了别人时，又马上坦率地检查自己。作品通过刻画这样一位下层女工的形象，歌颂了下层劳动人民善良美好的可贵品质，同时也揭示出了他们苦难的根源是严重的阶级压迫和剥削。作品中的我是一位有才华、潦倒困顿、感情忧郁、对黑暗的现实有着愤慨、对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同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生活无着，情感抑郁，但当面对与自己有着同样困境的下层女工陈二妹的不幸时，内心深处却激荡着愤世嫉俗的情绪。陈二妹的形象是通过我的观察和接触来刻画的，在我的眼里，陈二妹是可怜的、无助的，是善良的、纯正的。作品这样写，不但展示出了陈二妹美好纯洁的心灵，而且也凸显出我的个性特征，表现出我对弱者的同情，对下层劳动者身上美好品性的赞美，对黑暗的憎恶。在一般情况下，小说中的我或许是一个组织材料的线索，或者是作家创造的一个形象，不是作家本人。然而由于郁达夫的作品采用的是自述传的形式，浪漫主义色彩浓厚，因此他的作品中的我却可以认为是作家本人。也正是因为如此，透过这篇作品中我这一形象，我们完全可以看到作者本人对下层劳动者的感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这正是当时一部分进步知识分子内心的真实再现，具有积极的社会现实意义。郁达夫的作品有注重描写人物心理历程的特点，这篇作品在表现人物心理上更

具有独到之处。作品多次直接袒露我的内心活动，把人物复杂微妙的精神世界再现了出来。比如作品写道，陈二妹规劝我不要吸烟，尤其不要吸她所在的那家烟厂的烟食，作者这样描写我的心理。我知道这是她为怨恨恩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他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这段人物心理的剖白，真实地表现出了作品中我因陈二妹的规劝而产生出来的复杂而又真切的内心世界。在作品的尾部，故事进入高潮。当陈二妹发现自己误会了我而坦诚地道歉时，作者又适时地描写了一段我的内心活动，从而将人物情感与理性的冲撞以及人物灵魂进化的心理历程都细致入微地表现了出来。由于作品采用了这种独具特色的表现手法，因而不仅使人物变得更加真实生动，而且也使作品具有了一种浓郁的抒情色彩。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郁达夫也无疑是最富争议性的人物之一。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开拓者和新文学的重要奠基者之一，却也是当时文坛的最大异类。伴随着他的永远是优点与黑点同时出现。人们说他谈了现代文学史上最知名的婚恋故事，然而最终却以最不堪的方式结束。虽然人们总是认为他革命意志消沉，但最后却成为为国捐躯的抗战英烈。虽然他的文章流传后世，但每当谈及他的文字，却总是无法避免与他的八卦消息同时被提起。在那个天才名士分出的年代，郁达夫以其惊人的才情和风流的秉性，成为当时颇为耀眼且特异的存在。郁达夫终其一生是郁郁而不得，但他的身影却透过时空，至今仍然回响在世间。郁达夫，一个不该被冷落的名字，一位传奇知识分子，一段不凡的人生。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秋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也留下了无数描写秋的佳作。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在文字中循着郁达夫细腻的笔触，去细细品味他心目中的故都的秋。这篇文章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1: 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轻，来得近，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要从杭州赶上青岛，更要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不逢北国之秋已经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得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驯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竟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也能够感觉到十分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或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还要在牵牛花底脚长着几根疏疏落落的尖细且长的秋草，使作陪衬。北国的槐树也是一种能使人联想起秋来的点缀，像花而又不是花的那一种落蕊，早晨起来会铺得满地，脚踏上去声音也没有，气味也没有，只能感出一点点极微细极柔软的触觉。扫街的在树影下一阵扫后，灰土上留下来的一条条扫帚的丝纹，看起来既觉得细腻又觉得清闲，潜意识下并且还觉得有点落寞。古人所说的梧桐一夜而知天下秋的遥想，大约也就在这些深沉的地方。秋蝉的衰弱的残声更是北国的特产，因为北平处处全长着树，屋子又低，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听得见他们的啼唱，在南方是非要上郊外或山上去才听得到的。这秋蝉的嘶叫在北方可和蟋蟀耗子一样，简直像是家家户户都养在家里的家虫。北方的果树到秋天也是一种奇景，第一是枣子树，屋角、墙头、茅屋边上、灶房门口，它都会一株株地长大起来，像橄榄又像鸽蛋似的。这枣子壳在小椭圆形的七叶中间显出嫩绿微黄的颜色的时候，正是秋的全盛时期。等枣树叶落，枣子红完，西北风就要起来了，北方便是沙尘灰土的世界，只有这枣子、柿子、葡萄成熟到八九分的七八月之交，是北国的清秋的佳日，是一年之中最好也没有的 golden days。 南国之秋当然也是有它的特异的地方的，比如念四桥的明月、钱塘江的秋潮、普陀山的凉雾、荔枝湾的残荷等等，可是色彩不浓，回味不永，比起北国的秋来，正像是黄酒之于白干，稀饭之于馍馍，鲈鱼之于大蟹，黄犬之于骆驼。秋天，这北国的秋天， 若留得住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零头。
0: 感谢橙色无声的演播。故都的秋是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创作于1934年的一篇散文作品。当时的郁达夫已经多年没有回到北平，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再次造访又是在北方秋季，一股清静悲凉的感情油然而生，因而写下了这篇意味隽永、文词优美的作品。出生于江浙地区的郁达夫，在文章中将北方和南方的秋天进行了对比，表达了对于层次丰富的北国秋天的赞颂，同时触景生情，对于自身颠沛流离的遭遇感到悲凉落寂，让文章达到了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融合的境界，同时也表达了当时作者的一种悲观与乐观不断斗争的心理状态。那么到这里，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阅读时间就要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我们下期再见。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三王李克宁妄图推翻李存勖，自立为王，结果呢，功败垂成，希望完全破灭，儿子和同伙都被抓了，自己呢，也沦为阶下之囚。由于他可是晋王的亲叔叔啊，李存勖不能这么轻易地处置他，这样做呢，怕别人说长道短，好说不好听啊，还有的呢，可能别有用心，这就留下话瓣了，那就得不偿失了。他也有招，让张成业扶着三王，明着是扶着呀，暗地里呀就是压着，找两家老王妃评理去了。李存勖是子侄之辈，他要对叔叔开刀，就是占理呀，也会有人说闲话。要是两家老王妃说话，那就不一样了。那是三王的嫂子李克用的夫人，人家李克用尸骨未寒，你李克宁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要夺晋王之位，这事儿做的就不太地道了，让谁听着都觉得你可恨。三王李克宁现在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爱咋地咋地，浑浑噩噩，爱去哪儿去哪儿吧。李存勖呢，留下安重会封锁晋王府，没有命令之前，谁也不许在府内烧杀抢掠，不得惊扰家属，违令者斩。大太保收编俘虏，处理战场，处理善后，维护治安，再有声势的余党格杀勿论。另外呢，李嗣源的500横冲都护驾回晋王府，郭威、李从珂随行保驾。书中暗表啊，李嗣源这500横冲都啊，骁勇善战呐、在历史上都有名啊，一色的骑兵，黑衣铁甲，来去如风，马到之处所向披靡，用横冲都保护李存勖，那是万无一失啊。简短截说吧，晋王回到了王府，其他人在铁瓦银安殿等候，李存勖亲自去养老宫请两家老王妃上殿。两家老王妃穿戴整齐了，在宫女的搀扶之下升坐铁瓦银安殿，李存勖站在一边，众家文武参见老王妃。老王妃刘银平是李克用的正印夫人，年轻的时候呢，跟着晋王南征北战，文武全才，杀伐果断呐，还能治理地方的百姓，是老晋王的贤内助。可就是一样，一辈子呢没生出个一儿半女来。尽管这样，李克用对他呀还是又敬又怕。曹氏老王妃是侧室夫人，虽然给晋王生了不少孩子，但是这个人很低调，不靠生儿子上位，为人随和，温良贤淑。您别看现在刘王妃身份高，将来李存勖魏州称帝，一度洛阳，尊曹氏为皇太后，刘氏为皇太妃，那就掉过个儿来了。刘银平啊，连洛阳都没去了，就留在太原了，是郁郁而终，那就是后话了。今天发生这种事儿了，得正印老王妃先说话。刘银平看了看李克宁，

下面可是三叔吗？这什么辈儿啊？您可别误会了，这不是差了辈儿了。咱看过水浒的都知道，潘金莲管武松叫叔叔。虽然说潘金莲没孩子吧，但是这叔叔啊，是指着孩子叫的，是孩子的叔叔。这个呢，就是古代叔嫂之间的一种称谓。刘银平这个三叔啊，也是指着孩子叫的。三王爷李克宁，同打之都大势已去，就有点精神错乱，魂不守舍了，被人带到铁瓦银杆殿，也没受委屈，有人给搬过把椅子来，他披头散发往那一坐，老王妃一叫他，三王啊机灵一下子，这乃是一语点醒梦中人呐、他一拨了脑袋，揉揉太阳穴，脑袋这个疼啊，不过还好算明白过来了，拿眼四下一学嘛，看出这是在晋王府呢，知道自己这回呀、彻底的完了。他真不亚于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断缆崩舟啊，这脸上啊一红一白的，说话比蚊子声都小、王嫂正是可宁啊。三叔啊，哀家问你，你养尊处优，吃喝不愁，存续接管晋王之位以来，对你不亚于太上皇一般，你老了怕你操心，让你在家养老，让侄儿存浩替你掌管军中的事务，也不算你大权旁落吧。三叔也知道你随晋王诸皇朝战诸温，哀家留守太原，可哀家呢必定是女流之辈，好多事情不便抛头露面呐，全仗着侄儿存浩打理，只要晋王不在家，实际上他就是这太原之主。存浩能力颇强，有治世之能，太原上下有目共睹，不过呢他也有营私舞弊之处，利用职权结党营私，哀家不是不知道，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过去了，自己的孩子吗，多大的错儿啊，大人也能原谅。但是三叔，你是先王的亲兄弟，姬宝山受托孤之重，三军将帅面前你第一个拍胸脯要保存续，怎么姬宝山之位一解，回到太原了，你就要捉住哀家母子三人，献给国贼朱温做晋王之位偏安一隅呢？先王在日对你们父子不薄啊，如今他尸骨未寒，三叔就做出这等事情来，有何面目去见先王啊？老王妃刘银平那是办大事的人，说话有条有理，简单扼要，把个李克宁给问的是哑口无言呐。李克宁口打嗨声，嗨，什么都别说了，两家王嫂在上，恕克宁一时糊涂铸成大错，直到如今无可挽回，存续啊，三叔对你不住，你做晋王我应该鼎力相助啊，却受存浩蛊惑反生一心，你我叔侄恩情已断，再说什么都没用了，为王者不杀法不足以立威，今日三叔化负前言，被祸遭擒，不用你动手杀我，背上这不义之名，我自当自己了结呀。说着话剑搭脖项，扑哧一声红光崩现，斗大的人头是掉落在尘埃。那位说他哪儿来的宝剑呢？自打这个从三王府出来，他疯疯癫癫的，宝剑就没撒手，谁也没敢跟他抢啊。这回啊他给自己用上了，这么大的三王李克宁啊死了，李存勖命人把他拖下去，用棺椁先盛殓起来，其他余党这就好办了。李存勖呢把两家老王妃送回后宫，自己升坐铁瓦银杆殿，审理李存浩、六太保李存海、九太保李存豹，

仨人押上来，李存海、李存豹啊都下堆了，跪地磕头，一个劲儿的说好话呀。李存浩可不一样，挺胸抬头，仰脸望天，立而不跪。晋王李存勖一看这六太保、九太保，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啪一拍桌子，老六、老九，你们干出如此好事，还在这儿摇尾乞怜，不觉得羞耻吗？老八忠心耿耿，命丧杏花楼，你们眼瞧着他死于奸人之手，视若无睹，还算兄弟吗？父王在日，你们谁敢放肆呀？父王不在了，你们就大放厥词，满腹的牢骚，想要另求富贵，投靠新主。你我兄弟一场，为兄新晋晋王之位，百废待兴，正在用人之际，你等不思齐心协力，反而置身事外，图谋造反，居心何在呀？你们不必在这儿给我演戏了，不杀死你等，霸地死不瞑目啊！不杀你等，不得已服众，而那推了下去，押入死牢，明日午时3刻云阳市口开刀问斩。金瓜武士过来，推都推不动了，连拉带拽把这俩货给弄走了。怎么推不动了呢？下堆了不是，一滩烂泥似的，大小便都下失禁了，只能是连拉再拽，一溜黄色的水线给弄走了。李存勖一瞧这个恶心呢，吩咐人快叫保洁啊，把地给我蹲了，什么呀这是哈、啊？把这些个污秽之物弄干净了。晋王又看了看李存浩，李存浩啊，你我乃是至亲骨肉啊，谁烦我你都不应该烦，我家叔父本来没有二心呐，你却从中挑拨，以致我叔侄反目，你就是罪魁祸首，你可认罪吗？李存浩一阵的冷笑，嘿嘿嘿，李存勖啊，你哪儿来的那么多废话呀？自古道，胜者王侯，败者贼，今日李存浩失去良机，大势已去，你爱定什么罪定什么罪，我就挨着了。好，李存浩啊，你不愧是我们老李家的汉子，够硬气，你既已认罪，明日和六太保、九太保一同问斩。金瓜武士过来推推搡搡，把他呀也给弄走，押入死囚牢了。该杀的杀，该赏的赏，赏罚不明可不行啊，安氏三兄弟各自有功，赏黄金百两，锦袍一件。郭威、石敬瑭、李从珂救驾有功，赏黄金百两，赐锦袍一件。冯道弃暗投明，跑腿送信儿，辅助大太保围攻三王府，授以从事之职。从事是个什么官呢？实际上啊，就是给李存勖当秘书。大太保李嗣源呢，赐黄金铠甲一件，美酒佳肴500桌，犒赏三军。张成业呢是个宦官，无欲无求。了真云雅子那是世外的高人，赏什么人家也不要。李存勖呢，拨白银2万两，修缮风林寺和玄天观。赏罚已毕，第二天云阳市口杀了3家太保，死人不结仇啊，这些人包括三王爷李克宁，全都该怎么着怎么着。八太保李存虎为国捐躯，以王侯之礼厚葬，银钱粮饷按月发放，等他儿子长大成人之后子承父业。三王爷的家属李存勖本来呀、啊、就不想追究了，哪知道三王的王妃孟氏看到事情不妙啊，带着儿媳妇李存浩的妻子是畏罪自杀了。晋王呢命人把他们跟三王父子合葬。您看这李存勖这个人呢，就目前来说杀伐果断，礼贤下士，纳谏如流，继位以来呢宽待百姓，严整军纪，肃清贪官污吏，把杀托人的陋习呀、啊、慢慢都去。

要了，把手底下这些人领入正轨，的确算是个人才，比他爹李克用可要强啊。其实他这个人呐，打骨子里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你别看他长得五大三粗、威猛彪悍，暗地里头他是个文化人，戏曲曲艺爱好者，乐器演奏家，琴棋书画、乐器歌舞、诗词歌赋是样样精通啊。这个后来李存勖灭结燕、占契丹、扫平后梁、前蜀，他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前后反差太大了。继位之后啊，他的压力不小啊。父亲老晋王留下三支箭，要儿子教训刘仁恭、阿保机、朱温，李存勖经过努力都办到了，还平灭了前蜀。这灭前蜀啊，就属于超额完成任务了，他把他爹的话都当任务了。完成之后呢，他就把这身上的包袱给卸下来了，精神不紧张了，这回啊该做回自己了，他这本性就露出来了，沉迷于声色歌舞，导致灵官误国，整个人完全变了。当然了，这都是后话，现在的李存勖那是英明神武、魄力十足的李存勖啊。内部的不稳定因素排除了，他就开始韬光养晦，治理河东了，等待时机，完成父亲的心愿。聪明人就是这样，他知道提前做好准备。您别说，等着等着机会就来了，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什么机会呢？留守光要称帝。前文咱们提过幽州的刘仁恭，他是李克用一手提拔起来的，李克用就是他的贵人呐。但是刘仁恭背叛了李克用，和朱温好上了。像这种忘恩负义的无耻之徒，老晋王能不恨他吗？末了给儿子留下三支箭，第一件事儿就是剿灭幽州的刘仁恭。李克用投伐鸡宝山，朱温无功而返，军师谢同给他出主意，要切断晋军河北的粮道。这么着，朱温命大将王彦章为都督，张存敬为副将，点兵五万东进幽燕之地，讨伐幽州的节度使刘仁恭。这个定州啊，是通往幽州的必经之路。定州的节度使叫王诰，他可不是外人，是李克用的女婿。王诰连败数阵，想要偷营劫寨，哪想到他叔叔王楚直把他给出卖了。王彦章这边就有了准备了，他一去就中了埋伏了，赶紧杀回定州吧。王楚直下令城中的人马往下射箭，王诰把定州给丢了，带着残兵败将退回了潞州。王诰回来没几天呢，老晋王派去支援幽州的大太保李嗣源也回来了，说刘仁恭啊，带着儿子刘守光、刘守文投降朱温了。老王爷李克用听到这个消息，真给气坏了，当时要兵发幽州，把刘仁恭碎尸万段。张成业连忙就劝解，说王爷千岁呀，我军远赴幽州，恐怕粮草供给不上啊。如果王彦章、刘仁恭两下夹攻，形势对我们不利呀。老王爷冷静下来，派康令德出使契丹八部，颁请阿保机是二伐鸡宝山。从这儿以后，幽州跟河东的关系彻底就决裂了。刘仁恭呢，又找到新主子了，又找到大靠山了，他这心里别提多美了。在幽州啊，压榨百姓钱财，据为己有，还在大安山呢，修筑了一座宫殿。大安山这个地方现在还有呢，是哪儿啊？北京市房山跟门头沟的交界地。房山呢，有个地方叫教军场，就是想当初刘仁恭练兵的地方。边上呢，有个地名叫烟筒尖儿，就是当年的烽火台。还有个大安山煤矿，实际上那就是当年刘仁恭修建皇宫的地方。这刘仁恭可真会享受啊，
他把

0: 宫殿修的，是金碧辉煌，无与伦比呀。据说比唐朝长安的皇宫、朱温洛阳的皇宫还高大上呢。整天家刘仁恭在里边是吃喝玩乐呀，美得不像个样子。美着美着就觉着不对劲儿了，怎么呢？他发现一问题，自己的美妾罗氏跟二儿子刘守光眉来眼去的。这罗氏长得漂亮，在刘仁恭面前最得宠，你调戏罗氏，刘仁恭能干吗？老刘也不知从哪儿弄条大棒子来，嗷嗷蹦下来追着儿子打呀，满大街的追没完呢，一顿臭揍把小刘给打出大安山了。您说这父子俩都是什么玩意儿？要不说五代残唐他乱呢，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礼乐崩坏，道德沦丧，最起码的伦理纲常都快没有了。这小刘挨完打不服气呀，跑到山里头当上土匪了，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准备跟老爹干一仗，把罗氏抢过来。有人给他出主意了，少爷，您不如这么办，造个谣言呢，说朱温要夺幽州，老爷呢肯定得派兵防御，他这一派兵呢，大安山的防御就薄弱了，您呢来个釜底抽薪之计，带着人呢偷袭，给他来个连锅端，不仅罗氏归您所有了，大少爷领兵在外，鞭长莫及，连幽州都是您的了，一箭双雕，这岂不是好啊？刘守光啊，好话一句都听不进去，这种话呀他可真往心里去，派出人去四处散播流言蜚语。哎，刘仁恭果然中计了，小刘是一举拿下了大安山，把罗氏抢回来了，连他爹都给活捉了，自封为卢龙节度使、幽州大都督。您想，兄弟把老爹给抓起来了，大公子刘守文能干吗？他这才要领兵带队是捉拿刘守光。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宗生接着说，他姑丈没奈何，只得叫他搬到自己公馆里住，这一住又是好几个月，喜得他还安分，不曾惹出逐客令来。他姑丈在广东原来是一个红红的人，除了外面两三个差事不算，还是总督衙门的文案。这一天总督要起一个折稿，三四个文案拟了出来都不合意，便把这件事儿交代了他姑丈。他姑丈带回公馆里去弄，也弄不好。他看见了那奏稿劫掠，便自去拟了一篇稿来，送给他姑丈看，问使得使不得。他姑丈向来鄙薄他的，如何看得在眼里，拿过来搁在一旁。但苦于自己左弄不好右弄不好，姑且拿他的来看看，看了也不见得好，暗想暂且不要管他，明天且拿他去搪塞。于是到了明天，果然绣了他的稿子去上元。谁知那位志军一看见了，便大加赏识，说好得很，却不像老兄平日的笔墨。他姑丈一时无从隐瞒，又不便撒谎，只得直说了，是卑府亲戚某人代做的。志军说他现在办什么事，是个什么功名。他姑丈回说没有事，也没有功名。志军说有了这个才学，不出身可惜了。我进来正少一个谈天的人，老兄回去可叫他来见我。他姑丈怎么好不答应啊，回去便给他一身光鲜衣服，叫他去见志军。那志军便留他在衙门里住着，闲了时便和他谈天。他谈风却极好，有时闷了和他下围棋，他却又能够下两子，并且输赢当中极有分寸。他的棋子虽然下得极高，却不肯叫志军大败，有时自己还故意输去两子。偶然志军高兴了，在牵押房里和两位师爷小酌，他的酒量却又不输于别人的，并且出主意行出各把酒令来，都是雅俗共赏的。若要和他考究经史学问，他又样样对答得上来，有时唱和几首诗，他虽非元白李杜，却也才气纵横。因此志军十分隆重他，每月送他50两银子的束修，他就在广东扩天扩地起来。不多几时，潮州府出了缺，志台便授意翻台给他姑丈去数了。一年之后，他姑丈谢氏回来禀知交谢，志军便问他，我这回叫你数潮州是什么意思，你可知道。他姑丈回说是大帅的栽培。志军说那倒并不是，我想你那个亲戚总要想法子叫他出身，你在省城当差未必有钱多，此刻数了一年潮州，总可以宽裕点了，可以带你亲戚捐一个功名了。他姑丈此时不能不答应，然而也太刻薄一点，只和他捐了一个未入流，待捐免验看，只分广东。他便照例禀道。志军看见只带他弄了这么个功名，心中也不舒服，只得吩咐翻台早点给他一个好缺赎礼。总督吩咐下来的，翻司哪里敢怠慢，不到一个月，何伯所出了缺，翻台便委了他。原来这何伯所是广东独有的官，虽是个从久未入，他那进款可了不得，事情又风流得很，明是专管河面的事，就连珠江上济船也管了。他做了几个月下来，那位志军奉旨调到两江去了，本省巡抚升做了总督，藩台升做了府台，剩下藩台的缺却调了福建藩台来做。那时候一个最感恩知己的走了，应该要格外小心的做去才是道理，谁知他却不然，除了上封到任巡吏道喜之外，朔望也不去上衙门，只在自己的衙门里办他的风流公案。 那时新繁台是从福建来的，所有跟来的官亲牧友都是初到广东，闻得珠江风月，哪一个不想去赏见赏见。有一天晚上，翻台的少爷和一个衙门里的师爷两个人在古布船上请客，不知怎样季家得罪了那位师爷，师爷大发雷霆，把席面掀翻了，把船上东西打个稀烂，大呼小叫的要叫何伯所来办人，吓得一众妓女莺飞燕散的都躲开了。一个保妇见不是事儿，就硬着头皮闪到舱里去，跪下叩头认罪。那师爷顺手拿起一个茶碗劈头摔去，把保妇的头皮摔破了，流出血来。请来的客也有解劝的，也有帮着嚷打的。这个当口恰好那位焦礼如带了两个家人划了一艘小船出来巡河，刚刚巡到这个船边，听得吵闹，他便跳过船来。刚刚走到船头，忽见一个人在舱里走出来，一见了李如便说，来得好，来得好。李如抬头一看，却是一位姓张的候补道，也是极红的人。原来李如在都署里面当了差不多两年的朋友，又是大帅跟前极有面子的，所以那一般候补道府没有一个不认得他的。当下李如看见是熟人，便站住了脚。姓张的又低低地说，藩县的邵大人和老夫子在里面，是船家得罪了他，阁下来的正好，请办一办他们，以警江

0: 的少爷看见这个情形，不觉大怒，说你是什么人，敢这么放肆。李儒也怒说，你既然在这里胡闹，怎么连我也不知道，想也是凶徒一类的，喝叫家人把他也拿了。旁边一个姓李的候补府悄悄对他说，这两位一个是藩台少爷，一个是藩台师爷。李儒喝说，什么少爷老爷，四爷公爷，在这里犯了罪，我总得带到衙门里去办。姓李的见他认真起来，便闪在一边，和一般道府大人闪闪烁烁的都到隔壁船上去偷看他作何举动。只见他带来的两个家人，一个看守了师爷，一个看守了少爷，他却居中坐了，喝问的保父，是哪一个打伤你的，快点说来。那保父只管叩头，不肯供说呀。那师爷气愤愤地说，是我打的，却待怎样。李儒说，好了，得了清供了，叫家人带了他两个，连那保父一起带到衙门里去。此时师爷少爷带来的家人早飞也似的跑进城报信儿去了。李儒把一起人也带进城，到衙门里分别软禁起来，自己却不睡，坐在那儿等信儿。到的半夜里，果然一个差官拿了藩台的片子来要人。李儒说，要什么人？差官说，要少爷和师爷。李儒说，我不懂，我是一个人在衙门里办公，没带家眷，没有少爷，官小俸薄，请不起朋友，也没有师爷。差官怒说，谁问你这个来？我是要藩县的少大人与及藩属的师爷。李儒说，我这里没有。差官说，你方才拿来的就是。李儒说，那不是什么少爷师爷，是两个闹事伤人的凶徒。差官说，指他两个就是，你请他出来，我一看便知。李儒把桌子一拍，大喝，你是个什么东西，要来稽查本衙门的犯人，喝叫家人给我打出去。两个家人一片声斥喝起来，那差官没好气，飞马回衙门报信去了。藩台听了这话十分诧异，一半以为李儒误会，一半以为那差官搅不清楚，只得写了一封信，再打发别人去要。李儒接了信，付之一笑，草草地回了一个饼，交来人带去。饼里略言，卑职所拿之人确系凶徒，现有受伤人为证。无论此凶徒系何人，既以公事待案，案未结，未便具事，云云。这两次往返，天已亮了。李儒却从从容容地吃过了早饭，才叫打叫回公室去。谁知他昨夜那一闹，外面通知到了，说是何伯所太爷误拿藩台的人，这一回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了，不难何衙门的人都有些不便呢。此风声一夜传了开去，到得天明，何衙门的书吏差役纷纷请假走了，甚至于抬轿的人也没有了。李儒看见觉得好笑，只得另外雇了一乘小轿，自己带了那颗小小的印罢，叫家人带了那少爷师爷保父，一同上制台衙门去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宗生接着说，前一夜藩台因为得了木有儿子闹事，被何伯所司官捉去的信儿，心中已经不悦，及至两次去讨不回来，心中老大不舒服，暗想着何伯所是什么人，他敢与本司作对。当时便有那衙门旧人告诉他，说是这何伯所本来是前任制台的募兵，是制台交代前任藩台给他这个缺的。藩台一想，前任藩台便是现任的府君，莫非他仗了府君的腰子吗？等到天明，便传伺候上院去，把这事儿啊念念如如的回了府台。府台说，这个人和兄弟并没有交情，不过兄弟在私认时，志军再三交代给他一个缺，恰好碰了何伯所出缺，便委了他罢了。 但是听说他

很有点才干，昨夜的事儿他一定明知是公子，但不知他要怎样玩把戏罢了。我看他既然明知是公子，断不肯仅于回首县，说不定还要上原来。倘使他到兄弟这里，兄弟自当立为排解，叫他到贵署去负荆请罪。就怕他进到都县那里去，那就要阁下自己去料理的了。藩台听说便辞了府台去见志台，喜得志台是自己同乡嗜好，可以无话不谈的，一直上了辕门。巡捕官传了手本进去，志台及时请见。藩台便把这件事一五一十的回明白了，又说明这何伯所焦礼如是前任都县的募兵。志台听了这话沉吟了一会儿，说他若是当一件公事认真回上来，那可奈他不得，只怕阁下身上也有点不便，这个便怎生驱除。藩台此时也呆了，垂手说，这个只求大帅格外设法。志台说，他动了公事来，实在无法可赦。藩台正在踌躇，那巡捕官早拿了何伯所的手本上来回话了。志台说，他一个人来的吗？巡捕说，他还带了两个犯人，一个受伤的同来。藩台起初只知道儿子和师爷在外闹事，不曾知道打伤人一截，此刻听了巡捕的话，又加上一层懊恼。志台便对藩台说，这可是闹不下来了，或者就请了他进来，你们彼此当面见了，我在旁边打个圆场，想来还可以下得去。藩台说，他这般倔强，万一他一定顶真起来，岂不是连大帅也不好看。志台忽然想了一个主意，说，有了，只是要阁下每月津贴他多少钱，这件事儿就包在我身上，霎时间就冰消瓦解了。藩台说，终不成拿钱买他？志台说，不是买，你只管每月预备200银子，也不要你出面，你一面回去只管减员接署何伯所就是了。藩台满腹狐疑，不便多问。志台已经端茶送客，一面对巡捕说，请焦大老爷。向来传见墨制没有这种牲口的，那巡捕也很以为奇，便连忙跑了出去。藩台一面辞了出来，走到麒麟门外，恰遇见那巡捕官拿着手板引了焦礼如进去。那巡捕见了藩台还站了一站班，只有礼如要理不理的只望了他一眼。藩台十分气恼，却也无可如何。李如进去见了志台，长礼已毕，志台便拉起炕来。李如到底不敢坐，只在第二把交椅前面站定。志台说，老兄的风骨实在令人可敬啊，请上座了，我们好谈天，将来讨教的地方还多呢。李如只得到炕上坐了，志军又亲手送过茶，然后开谈说，昨天晚上那件事儿，兄弟早知道了，老兄之强项风骨着实可敬，现在官场中哪里还有第二个人呢？只可惜趋于末了，兄弟到任未久，昧于物色，实在抱歉得很呐。李如说，大帅奖誉过当，卑职绝不敢当，只是责守所在，不敢避权贵之事，这是卑职生性使然，此刻开罪了本省藩司，卑职也知道罪无可换，所以待印在此，情愿纳还此职，只求大帅把这件事公事公办。说着在袖里取出那一颗何伯所印来，双手放在炕桌上。志台说，这件事儿兄弟另外叫人去办，不烦阁下费心，不过另有一事兄弟却要讨教。说罢叫一声来，又努一努嘴，一个家人便送上一副玫红全帖。志台接在手里便站起来，对李如深深一揖，李如连忙还礼。志台以双手把帖子递上，今后一切期望指教。李如接来一看。

0: 案却是严聘书起老夫子的官书，每月制送数修200两，便连忙一一说：“程大帅栽培，深恐冤台不足以复现役。”志台说：“前任督县是兄弟同门嗜好，最有知人之明，阁下不以兄弟不才，十家教诲为幸多矣。”当下又谈了些别话，便把李儒留住，一面传教翻司，一面叫人带了李儒进去与各位师爷相见。原来那翻台并不曾回去，还在官厅上，一则等信息，二则在那里抱怨师爷责备儿子。一听说的传，便连忙进去。志台把上相事仔细告诉了一遍，又说：“一则此人之才一定可用，二则借此可以了却此事。阁下回去赶紧委人接署，此后每月200两的束修由尊处送来就是了。”翻台听说，谢了又谢。志台又把那河伯所的印教他带去，说也不必等他交代，你委了人就让他带印到任便了。翻台领命辞去。从此交和厅又做了总督募兵，总是他升得人缘美满。这位志军得了他之后，也是言听计从，叫他加捐了一个知县。志台便拜了一个折，把他明保送部引荐。回省之后便署了一任乡山，当了好些差事，从此连捐带补的便弄了个道台，就此一帆风顺，不过10年便到了这个地位。只可怜他那姑丈此刻60多岁了，还是一个广东候补府，自从署一任潮州下来，一直不曾署过事。你说这宦海生辰有何一定呢？我本来和宗生谈的是焦侍郎不善治家庭的事儿，却无意中惹了他这一大套，又被我听了不少的故事。当下夜色已深，大家安睡一宿，次日便分路而行。我到河西务料理了2天的事，又到张家湾耽搁了一日，方才进京，在罗马市大街广生客栈歇下。因为在河西务张家湾寄信不便，所以只等到了京城才发各路的信，一连忙了2天不曾出门，方才料理清楚。因为九牧京师琉璃厂之名，这天早上便在客栈柜上问了路径，步行前去，一路上看看各处市井。街道虽宽，却是坎坷得了不得，满街上不觉得骆驼来往，偶然起了一阵风，便黄尘十丈。以街道而论，莫说比不上上海，凡是我经过的地方，没有一处不比它好几倍的。一路问询到了琉璃厂，路旁店铺尽是些书房、笔墨、古玩等店家。走到一家松竹斋纸店，我想这是著名的店家，不妨进去看看。想定了，便走进店门。一只脚才跨了进去，里边走出一个白胡子的老者，拱着手哈着腰说：“哎呦，您来了，久违了，您一向好啊，哎，里边请坐。”我被这一问不觉愣住了，只得含糊答应走了进去。便有一个小后生送来一只水烟筒来，老者连忙拦住接在手里，装上一口烟，然后双手递给我。那小后生又送上一碗茶，那老者也接过来，一手拿起茶碗，一手把茶托侧转舀了一舀，重新把茶碗放上，双手递了过来，还骑额献上一献，然后自己坐定。哎呀，天气好啊，还凉快，不比前年大九月里还是很热。你有好2个月没请过来了。我一面听他说，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我初一进来，不过要看看，并不打算买东西，被他这么一招呼，倒不好意思空手出去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 声音客栈

在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权综合广播。FM96.5 话语权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各位晚安。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这刘守光太不是东西了，囚禁了自己的父亲，自封卢龙节度使、幽州大都督，这一下啊，连他爹的老窝都给端了，不光把罗氏给抢回来了，还把他老爹这些年的积蓄呀，都弄得手了。刘守光做出这么大逆不道的事儿来了，他哥哥刘守文不干了。上回书咱们说了，刘守文领兵在外，他一听说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了，当时好悬没给气疯了啊！刘守光，你个畜生啊！父母把你养大了容易吗？啊，一把屎一把屎的把你养大的，为了把你养大了。糟践多少肥料啊，少种多少庄稼呀，啊，你现在干这事儿对得起父母吗？我非回去抓你不可呀，让你把这些肥料全吐出来。他是一怒之下呀，离开所在之地，带着人马是攻打幽州。刘守光听说这事儿了，他也急了眼了，当时点兵30,000在幽州的外界，就跟他哥哥两军对阵。刘守文手底下有一员大将，名叫郭一木。怎么叫郭一木呢？这个人呢，就一只眼。你想他能不叫一木吗？别看人家一只眼，但是这能耐可大，射箭那是箭无虚发，百步穿杨。一只眼嘛，不用瞄准，抬起手来张弓搭箭就射，比别人啊射的还都要准。这个人呢，不光射箭准，而且武艺也好啊。胯下马掌中枪有几何的勇战，是刘守文手底下第一的勇将啊。当时两军这么一对阵，郭一木就出了阵了，把坐下菊花青一催，来到两军阵前，高声断喝：尔等不义之徒听了，哪个不怕死的敢撒马近前一战呢？刘守光手下的大将李庆不服气了，一催马出来了：姓郭的，你别说狼言夸大话，识时务的投降我们家二公子，高官得坐，骏马得骑，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呀，我让你在豆下做鬼呀。郭一木一阵的冷笑：二公子的所作所为大逆不道，人人得而诛之，你还捧他的粗腿呢，我看你呀也落不了什么好结果，招枪吧你！大枪一抖，是迎面就扎，迎门翻不过呀，扎面门稍挂两肩头。李庆喝刀这么一挂，顺手就是一刀拦腰锁玉带。郭一木立枪一崩，枪头子往里一递，李庆还没等往回撤刀呢，人家这枪啊就扎在他软肋上了。把李庆疼得一声惨叫，撒手扔刀是滚于马下。李庆这一死呀，他兄弟李贺催马就过来了，要给哥哥报仇。还没等跑到一半呢，郭一木抬腿把弓箭摘下来了，啪就是一箭呐，正射到脑门上，前边射进去了，后脑勺露出一箭尖来，这位扑通一下从马上掉下去，也死了。连死两员大将，刘守光气的是暴跳如雷呀，全都是废物啊，干嘛吃的，继续给我上，活捉刘守文我是重重的有赏啊。俗话说得好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大将宇文拓晃动掌中奉旨刘金躺，就奔两军阵前了，抡躺就砸郭一木。郭一木呢举枪相迎，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打在一块儿了。这宇文拓可挺猛啊，这条大躺挂定风声，围着郭一木是呼呼乱砸，一时之间可就占了上风了。一转眼20几个回合，郭一木是搏马就败，耳听着马蹄声从后边是越来越近，他又把弓箭摘下来了，左手如同

推动泰山，右手压在怀抱婴儿，弓开如满月，剑走似流星，啪嗖，这支箭可就出去了，真准呐！宇文拓嗷嗷怪叫，还在这追呢，一道白光就到了，再躲闪可来不及了，噗，正中梗嗓咽喉，那还活得了吗？闷哼一声，是死尸坠马。郭一木连营三阵，刘守文吩咐给郭将军肋骨助位，军兵们敲动鼓响，是摇旗呐喊，郭将军旗开得胜，马得成功啊，加把劲儿，连他们这大将都宰干净了啊。大将打仗也是人来疯啊，别人在后边敲鼓摇旗这么一咋呼，他可来了劲儿了。郭一木这精神抖擞，一会儿的功夫又是连挑对面三员大将，把刘守光手底下的大将啊吓得都不敢出阵了。刘守光气得直翻白眼，呵，真真的岂有此理啊，你们这么多两只眼的，让一个一只眼的给吓唬住了，都是一群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呢。他一说这句话，旁边恼怒了一人，二公子，休要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己的锐气，末将不才，愿意出马一战呢。大家伙一听，这谁呀？这个只见此人呐，头戴挠头狮子盔，大红三鹰颤巍巍，乌有铠甲连环衬，皂罗战袍可体围，肋挂双锋杀人剑，胯下立地滚风锥，掌中平端冰铁戟，人送绰号赛典威。这位是谁呢？赛典威原行亲，他是幽州本地人呐，是刘守光手底下的一员大将，大安山抓刘仁恭，他立的功劳最大。此人胯下宝马卷毛狮子兽，立地滚风锥，手使一对短背毒龙冰铁戟，力大无穷，是勇猛过人呐。后文书李存勖攻打幽燕之地，袁行钦把李存勖给追的郝玄梅要了命，要不是高兴州熊宝林及时相救，李存勖就完了。刘守光一瞧袁行钦要出马，心里头就有底了。行钦呐，郭独眼有两下子，你可要留神注意呀，多谢二公子嘱咐，了也无妨啊。说完了，他双脚一踹蹬，跟郭一木是马打对面，勒住了坐骑。郭一木，咱俩还用动手吗？你那两下子也不行啊，听我相劝吧，良臣择主而事，良亲择母而妻，归降了吧。他这一番话呀，把郭一木给逗乐了。我说袁行钦，你要说你能耐大，我不跟你抬杠，咱打不过你，大不了一死呗。你要说刘守光是明主，拿后脚跟响都没人信，他要是明主啊，那天下都没好人了，通奸庶母，囚禁亲父，这种人跟禽兽何异呀。我劝你呀，还是想想谁是明主吧，别再跟他一块胡闹了。郭一木说这话不是没道理呀。后来袁行钦还真觉悟了，怎么了？投降李存勖了。可现在这会儿他还没想通呢，觉得反正啊，这刘守光给我好处了，他人品怎么样那是他的事儿，我管不着。这就和咱们平时啊听曲艺啊看歌舞啊看电影电视剧一样，咱就欣赏人家那个演员们艺术家们的精彩表演，他们背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咱不关心，交给狗仔队就行了。当然呢，也有专门爱好这八卦新闻的，一提这个好嘛，眼珠子都是亮的，那是人家的自由，咱不强求。袁行钦也是一样，他只管升官发财，至于刘守光怎么不是个玩意儿啊，这私生活多糜烂呐、啊，和谁拍拖了，又生了几个私生子，给小三多少多少财产，他都不管了，也交给狗仔队了。闲言少叙吧，
还说袁行钦，郭一木这话冲了他肺管子了。有些人就是这样，他也知道自己办这事儿差劲，心里头也明白，但是你不能说，你算个几呀？轮得着你说话吗？袁行钦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郭一木，打仗你就打仗，你哪那么多废话呀？逞口舌之力不是武将所为，哪儿走看戟。这对独龙宾铁戟合到一处，呼，挂定风声是往下就砸，这叫泰山压顶啊，凭的完全都是蛮力。郭一木知道他力气大呀，不敢横枪硬接，一踹外手蹬马一转圈，让过双戟大枪当棍使，枪杆子抡圆了，抽袁行钦的手腕子。你不力气大吗？我把手腕子给你抽折喽。袁行钦再撤戟不敢趟了，人家这枪来得太快，说时迟那时快，他一翻腕子把双戟一立，举火烧天，支郭一木这枪杆儿。咱们以前说过，戟这种兵刃呢，带个大月牙子，能砍能扎，用好了还能锁别人的兵刃。袁行钦拿双戟一支这枪杆，左手戟嘎啦一掉个儿，就把郭一木这枪杆给锁住了，身子稍微往旁边一侧，右手戟刷啦顺着枪杆这么一削，奔郭一木这两只手就来了。你撒手不撒手？不撒手，手指头没了，手指头没了，要枪还干嘛用啊？郭一木太大意了，他认为自己马快枪急，叭一枪打断对方的手腕子，紧接着呢往里一进招，扎哪儿是哪儿，没料到是枪中自有枪中手啊，枪被人家左手戟给锁住了，右手戟划了他的手指头，吓得郭一木是怪叫一声，撒手扔枪掉头就跑啊。那能跑得了吗？袁行钦把枪夺出去，双戟二次合到一处，照着郭一木的头顶往下就盖，你就给我在这儿吧你。耳轮中就听见啪嚓这么一声啊，打的这个脆呀，是人死马踏架，郭一木一个照面就死了。刘守文一闭眼，心说完了，我全仗着他打仗呢，他这一死呀，这仗没法打了。正在他六神无主之际，刘守光那边在马上一拍大腿，好，打得好，袁行钦，加把劲儿，给我活捉刘守文，三军二郎，给我往上冲。这下子可麻烦了，袁行钦那是得胜的狸猫欢似虎啊，这马前蹄一抬，后腿一蹬，嗖窜出三丈远去，弹射起步啊，一团黑旋风相似是直奔刘守文呐。刘守光的幽州兵喊杀连天，顺势也冲过去了。将是兵的胆，兵是将的威，当大将的能力越大，能杀能砍，身先士卒，当兵的胆子跟着也大呀，能以少胜多，以一当十。当兵的一个个舔胸叠肚的，精神抖擞，斗志昂扬，领兵带队的大将啊也跟着威风。刘守文这边呢，当兵的胆都吓破了，对面往过这一冲啊，这群当兵的撒丫子就跑，拦都拦不住，兵败如山倒，决了堤的洪水一般的，哇，当时就散了。还真不错，有十几员偏将抬腿摘兵刃保护刘守文往下撤，还有几个呢各举刀枪断后，两条枪三口刀对着袁行钦就下了手了。袁行钦把双戟抡开喽，上磕下打，里撩外滑，这些位全白给呀。片刻之功，俩兵刃撒手的，一个丧命的，俩受伤的，活着的是落荒而走，死了的乱军一汤一锅是踩为肉泥烂浆。袁行钦一声大喊呐，刘守文留下命来再走啊，撒马在后边是紧追不放啊。刘守文吓得亡魂皆冒，

0: 十几员战将啊，留下四五个保着他逃命，剩下的一拥而上是群战袁行钦。赛典韦那可不是浪得虚名啊，真不亚于当年的典韦之勇啊。这对双戟上下翻飞，寒光闪烁，挨着死碰着亡，敌将是纷纷坠马，边追边杀，连杀十二将，追出去有四十多里地。刘守文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正在这时候，前边出现了一片密松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刘守文心想啊，我要是钻进树林子里去，袁行钦可就不好找我了。刚要进去，就听见刀捞一声炮响，是惊天动地呀。随着炮声这么一响，哗啦，有打林子里边冲出一队人马来，耳聋出水式两边这么一分，当中间闪出两员大将。下垂手这位跳下马来，身高足够一丈挂铃，头上戴着苍狼翻帽盔，胸前双搭狐狸尾，脑后飘百雉鞠翎，身穿青铜犀牛铠，坐下斑点疙瘩虎，手里头拿着一对八棱人面紫金锤。往脸上看，面如淡金，花角的眉毛，一双怪眼，狮子鼻子，火盆口，海下乌须，二十挂零的年纪。上垂手这位四十多岁，面如银盆，利剑眉，豹子眼儿，通关鼻梁，三绺黑胡须，翻帽狐裘，亮银连环甲，压骑宝马，追风银河驹，掌中一对孤针亮银锤。这俩人一出现呐，刘守文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呵呵，有钱能使鬼推磨啊，看起来呀，我那牛羊两千头起作用了，他们来的可太及时了。原来呀，刘守文在攻打幽州之前，怕自己这实力不够，特意派人呢给契丹送去牛羊各自两千头。草原民族认牛羊这玩意儿好使，大首领阿保街当即拍板插手此事，于是派萧迪鲁带着他儿子点兵一万，是兵发幽州。二伐鸡宝山的时候，咱们曾经说过，契丹的大帅叫阿骨止，先锋就是萧迪鲁。实际上呢，这俩人是亲兄弟，阿骨止啊叫萧阿骨止，这么叫着别扭，咱们就叫他阿骨止。因为他们的姐姐树绿萍嫁给阿保机了，他们还是阿保机的小舅子。在契丹要提起来树绿皇后来，那是大名鼎鼎啊，女中的丈夫不让须眉，真正的铁娘子呀。姓萧的这个家族啊，在这个契丹那是贵族，怎么呢，专出皇后。咱听刀马金枪杨家将，不是有个萧太后吗？萧太后姓萧名绰，是辽景宗耶律贤的皇后，北院大王吴地将萧思温的闺女。萧思温呢是树绿萍的族弟，这辽景宗耶律贤也就是评书里说的天庆梁王。辽景宗驾崩之后，辽圣宗耶律隆绪12岁登基，这萧绰29岁被尊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长达27年之久啊。说完契丹萧氏一族，再说阿保机帮助李克用二伐鸡宝山，契丹八部大首领恨得紧病危呀，急召大愉悦阿保机回上京议事。耶律阿保机回去以后就成了八部联盟的大首领，定国号为契丹。辽太宗耶律德光南下中原，攻占开封府，灭了后晋，在开封府登基，改韩称帝，不叫大韩了，叫皇帝，改国号为大辽。辽圣宗时期呢又改回来了，叫大契丹。反正他们这国号啊就在这个辽和契丹这两个名字之间来回切换，一点准谱都没有。辽国呀 一共有九位皇帝，传了209年，最后啊被北宋和金国联合给灭掉了。简单说几句辽国的历史，咱这说评书啊，要说三国能有三成真，其他的书啊能有一成真就不错了。咱还把这话题拉回来说，这萧迪鲁那也是国舅的身份呐，萧汉将来的身份也不低，又是驸马又是国舅的，这爷俩呀都是猛将。他们来到幽州的目的也不太纯，阿保机暗示他们了，如果时机成熟了，浑水摸鱼就把幽州拿下来。我也爷俩这一路上也不着急呀，到幽州边界上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反正啊你们都是亲兄弟，狗咬狗两嘴毛，死不死呀，打得两败俱伤啊，那还合适呢。萧氏父子趁乱就下了手了，无巧不成书啊，他们爷俩正在这歇着呢，探马来报，禀国舅先锋得知刘家兄弟一场恶战，刘守光把刘守文给打败了，刘守文领着残兵败将马上就到咱们这儿来了。好，再谈再报。是，契丹收了刘守文的好处了，装腔作势也得应付一下啊。萧迪鲁吩咐一声，二郎们各自上马，随本先锋是准备迎敌。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1: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2: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我是艾佳，欢迎您的到来。如今啊，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在经过一生的艰苦奋斗之后，都想去世界各地看看。现在的老年人，他们是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开拓者，为咱们国家的经济崛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现在呢，一切都走上了正轨，生活越来越好了。所以说，很多的老人都愿意拿出部分积蓄出门去走走看看，欣赏欣赏各地的美景，感受一下各地的文化。但是我们知道，从上世纪走来的老人是吃过苦的，他们对钱财方面特别的看重，就算是出门旅行外出享受，也不愿意过于奢侈。报名老年团是越便宜越好，但是有的时候老年团便宜的令人吃惊。据说一个包邮3天的老年团只需要100到200块钱。我们都知道，旅游也是一件非常耗费精力的事情，不仅要花心思来计划路线、包车、订酒店，还要确保一个人要解决任何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因此，很多年事已高的老人只能通过报名老年团的办法圆了自己的旅行梦。而一打听，他们报名的旅游团价格便宜到不可思议，只要几百块钱，旅行社就包办一切。难道现在的旅行社都愿意亏本经营？其实呀，里面大有文章。人上了年纪，虽然爱惜钱财、勤俭节约，但是抵不过耳根子软，或者因为跟不上时代，容易被忽悠。很多旅行社就是利用老人的这一点来赚取暴利。虽然出发前号称包办一切，其实到了后面，基本上都是来往各大百货商场。这些旅行社基本和商家都有合作，主要是销售保健品或者是营养品，以各种现代科技名词营造出神乎其神的效果，短时间内将老人蒙蔽住。这个时候，心思单纯的老人经不住高强度的洗脑，一听效果这么好，什么钱都拿出来了。实际上啊，老年人完全可以不抱团，约上3-5好友一起自由行。今天艾佳就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适合老年人旅行的地方——广西桂林。提到桂林，大家首先会想到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地处湘桂走廊的南端，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古代的城池、石刻、木址、遗迹比比皆是，而且人文资源丰富，民族风情独特，是我们祖国的一颗璀璨明珠。桂林也以奇特的喀斯特地貌成为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介绍桂林，首先为大家介绍漓江，就是我们常说的桂林山水。很多去过桂林的人应该都知道，漓江可以说是去桂林旅游的首要景点了。我还记得小时候那篇描述桂林山水的文章，说的主要就是这里。这里凭借着它独特的山峰地貌和美丽的山水风光，获得了一波又一波游客们的喜爱。因此，这里的风景还被成为了20元人民币的背景图。我最喜欢的就是在这里坐着小船，慢悠悠地欣赏着山水风光，感觉天地之间最美的风景也不过如此。再来说两江四湖，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桂林山水的标志性名片。 特别是到晚上的时候，你几乎可以欣赏到整个桂林最美的夜景。艾佳建议大家，如果晚上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这里看看。接下来我们说说芦笛岩，这个景点位于桂林的一个郊区，景区的地貌非常奇特，随处可见各种形状的石乳，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被它的自然奇观所震惊和叹服。不过

亭乡平安村龙脊山，距离桂林市80公里。龙脊梯田从广义上说叫龙胜梯田，从狭义上称为龙脊梯田，但是广大的摄影和旅行爱好者更喜欢龙脊梯田的称呼，似乎这样更具有气势。龙脊梯田只是一个景区统称，包含有龙脊寨、平安寨、中六寨、大寨、田头寨、小寨等若干村寨。就梯田本身来说，最壮观的是大寨的金坑梯田和附近的小寨梯田。龙脊梯田从山脚盘绕的山顶，小山如罗，大山似塔，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从高处望去，梯田的优美曲线一条条一根根，或平行或交叉，蜿蜒如春罗，披栏似云塔，显示出动人心魄的曲线美。它的线条行云流水，潇洒柔畅，规模磅礴壮观，气势恢宏，有梯田世界第一的美誉。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阳朔。阳朔因为美丽，因为别致，千百年来这里留下了许许多多文人墨客的赞美名句。群峰倒影山浮水，无山无水不入神。这两句诗高度概括了阳朔自然风光在世界上所占有的重要位置。阳朔地处中亚热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四季宜人，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境内山峰林立，平地拔起，千姿百态，如人物似走兽，若器皿类飞禽，另具情趣，令人回味无穷。山上竹木繁茂，四季常青，山山有洞，洞洞奇美，洞中乳石遍布，晶莹剔透，好像艺术长廊，也好像是天然迷宫。阳朔的水非常的清澈透明，绿水悠悠，如情似梦。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形容为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是美丽的桂林山水之精华所在地。整个阳朔就好像是一座瑰丽多彩的大公园。最后我们来说象山。象山公园与伏波公园、叠彩公园合称象山景区，在2000年12月被国家列为首批4A 级景区。象山景区是桂林久负盛名的景区，荟萃了桂林山水和人文景观的精华，是中外游客游览桂林的必到之处。象山公园以象鼻山为主体，位于市内桃花江注入漓江的地方，滨江路的南端，因为它的山形特别像一头巨象临江汲水而得名。象鼻山海拔200米，高出江面55米，长108米，宽100米，山体占地1.3万平方米，由3.6亿年前的石灰岩组成。主要景点有水月洞、象鼻岩、象眼岩、普贤塔、云峰寺以及舍利塔。介绍了这么多景点，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您是否心动了？如果感兴趣，就赶紧约上三五好友，出发吧。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爱佳，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刚才我们介绍了桂林的美景，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桂林的美食。提到桂林的美食，大家首先就会想到桂林米粉。的确，来到桂林怎么能错过桂林米粉呢？桂林米粉以独特的风味远近闻名，桂林米粉有米粉和切粉之分。桂林米粉最重要的就在于卤水，卤水做得好坏直接影响这家店的生意。可以说每一家桂林米粉都有它独特的风味。石记米粉店在当地很有名气，老年人吃了也很好消化，所以一直以来桂林米粉都非常受中老年游客的欢迎。桂林还有一道美食就是啤酒鱼。啤酒鱼的制作方法独特，是阳朔最有特色的一道名菜。端上来大大的一盆，蒸腾的热气里红红的浓汤裹着大块大块色泽浓郁的鱼肉，飘到跟前的香味是鲜香里带着些许辣味的，足以把五官都调动起来。一入口，肉质是一丝一丝的细嫩，辣味和鲜味完美结合，细品时还有一点回甘。我们再来说说宫城油茶。桂林宫城人每天早餐都要打油茶，有些家庭甚至一日三餐都离不开它。油茶的味道浓而涩，涩中带辣。宫城一带还在茶里加上磨碎的花生粉，使它的味道多了醇厚，少了涩，并且因为煮的时间恰到好处，喝油茶必须配上各种佐食的小吃，味道会更好。最后来说田螺。桂林田螺是很有地方特色的小吃，挑开了螺的顶盖，搓着嘴用力地喝进去，吃完田螺再喝汤，它的味道又辣又鲜，特别开胃。当螺丝肉吸不出来时，就需要小竹签来帮忙挑出。螺丝汤是煮田螺的精华，用它做出的螺丝米粉鲜辣的会令人额上冒汗，脸上放光，过瘾极了。游玩了，吃喝了，带点什么回家呢？接下来爱家就为大家介绍桂林的特产有哪些。首先来说桂林三花酒。三花酒是米香型小曲白酒，酿造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南宋。因蒸熬三次，摇动的时候会泛起无数的泡花，质量好的三花酒酒花非常的细腻，能起好多层。三花酒无色透明，米香清雅，入口柔绵，落口爽烈，回甜，饮后留香。中老年人适量饮用的话，可以提神活血，有益健康。再来说说桂林辣椒酱。桂林辣椒酱有300多年的生产历史，与豆腐乳、三花酒同被称为桂林三宝。桂林辣椒酱的主要原料是鲜红辣椒、豆豉和大蒜等，选材十分讲究，生产工艺独特，具有色泽红褐、粗细均匀、鲜辣醇香、咸淡适口的特点，能健脾开胃、助消化，是宴席或家庭调味的佳品。接下来推荐的当然就是桂林三宝的另一宝——桂林腐乳。桂林腐乳表面是胶状的，并且很透明，色泽发黄，非常的香。桂林腐乳的吃法多种多样，桂林人吃稀饭馒头的时候直接用它来就着吃。桂林腐乳更多的作用是做调味品，比如凉拌豆腐、粉丝、春芽、清蒸鸭、栗腐芋、扣肉等，配上桂林腐乳，是桂林的风味名菜。由于独具佳美的色香味形，是旅游者最喜欢购买的一种桂林土特产。最后我们来说桂花马蹄糕。
马蹄的学名为鼻器，桂林马蹄与众不同，它的肉质雪白细滑，水分含量很高，清甜无渣，爽脆可口。马蹄熟食可以做菜，炒鸡鸭时可做配菜，有香菇、云耳同炒，别具一番滋味。还可以加工制作成马蹄糖、马蹄糕和蜜饯，研成粉又可以做副食品。马蹄糕是桂林的特产之一，入口即化，味甜而不腻，是非常受欢迎的桂林特产之一，建议血糖不高的中老年游客可以少食用一些。今天给大家介绍了广西桂林这个山清水秀、风景优美的景点，希望大家有机会能到这里去旅行。在今后的节目里，艾佳还会为我们的中老年听众介绍更多适合出行的景点。今天的节目当中，艾佳为您推荐了广西桂林，中老年朋友有时间的话，不妨约上三五老友一起去领略一下桂林山水。到这里，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艾佳。当然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仅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在公众号后台留言告诉我们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明天相同的时间，艾佳跟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贡献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

0: 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0: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半部城市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0: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1: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工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4: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3: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5: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3: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6: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3: 目前，全球超过1/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7: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

0: 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1: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惠及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2: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4: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明天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1: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4: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休渔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7: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6: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7: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8: 第一次看我要是啊，看壮观。
6: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1: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修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纳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9: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1: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10: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2: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3: 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3: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有序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5: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半步城市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半步城市窗口如何办城市。 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16: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跟着就搁在那里。
1: 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17: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8: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东西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1: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19: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1: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0: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3: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4: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 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

0: 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关于2026年伏季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专项整治的公告，为落实全省伏季休渔管控部署，规范海上生产经营秩序，防范海上安全事故，依据我市伏季休渔专项整治实施方案，现就伏季休渔期间游艇快艇

0: 橡皮艇整治有关事项公告如下：一、全面开展摸排建档，全市开展全域拉网式排查，落实一船一档管理制度，对游艇、快艇、橡皮艇逐一登记船型、功率、船主信息。对于排查合规的游艇，要限期安装北斗定位装置。二、严格落实休渔管控，辖区所有在册游艇、快艇、橡皮艇需于七月中旬前签订承诺书，承诺休渔期间不私自离港出海，不私自改装加装其网机、尾挂机，不假借休闲名义非法捕捞，不隐藏存放渔具渔获，避风转港严格履行报备手续等事项。未签订承诺书的游艇、快艇、橡皮艇禁止在渔港停靠，禁止出海。失信违规船艇和相关人员将取消相关扶持补贴，列入行业黑名单。三、从严查处各类违法，严打游艇、快艇无牌无证、套牌假牌、非法改装船体、非法营运，严打依托游艇、快艇、橡皮艇实施非法捕捞、盗抢渔获、走私偷渡等涉海违法犯罪，严查无证驾驶、超员超载、擅自驶入禁航水域、恶劣海况冒险出海等危险作业行为，严格执行一案八查，对团伙组织者、涉案参与者历年引案积案、渔获上岸落脚点、陆上转运车辆、水产品销售渠道进行全链条严查，涉案船舶依法扣押封存，违法人员依法行政处罚，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请广大群众举报休渔期游艇、快艇、橡皮艇相关违法行为线索，举报方式04176245459。特此公告，营口市安全生产委员会，2026年6月15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2: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9秒58。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闻到液化气泄漏气味时，千万不能开灯或动用任何电器开关，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天气寒冷，使用燃气热水器等燃气具时要注意安全，保持室内通风，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9: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10: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9: 微笑是沟通心灵的桥梁，播撒微笑，收获真情，用微笑装顶生活。嘿，今天你微笑了吗？李德营口，共建文明家园。

0: 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红灯很短暂，人生却漫长，绿灯还会亮，生命不重来。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超速刺激一时，肇事后悔一世。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相互多礼让，社会更和谐。共建文明家园，共创美好未来。
2: 大手牵小手，共创文明城。
1: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FM96.5 温馨提示：安全驾驶，文明礼让，珍爱生命，人人有责。
2: 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开车抢道不文明，礼让三先好通行。彼此让一让，路宽心更宽。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

了，才有这么好的效果。他敏感地发现，当他说完话时，总监的脸黑了。总监站起来说，其实这个结果并不如你之前呈给我的计划书好，虽然你尽力了，但我觉得还是差强人意。这位听众朋友之所以被领导直接打脸，原因就在于抢了所有功劳，让领导面子过不去了。任何工作如果没有领导的信任和支持，其实是很难开展的。同样，若所有便宜都被你占尽，那么你和同事的关系会越闹越僵，难以继续合作。善于钻空子的聪明人，不是利用规则漏洞，就是利用言语漏洞，看起来占尽了便宜，实则上是给自己挖坑。一个聪明的领导不会看不出你在钻空子，主动让你占便宜。偶尔的纵容或许是他不在意，但若你真正侵犯了他的利益，他就不会继续容忍了。说到底，职场很公平，你在这里多占了便宜，就要在那里多吃些亏。马云说过，上当不是别人太狡猾，而是自己太贪。不要在欲望中迷失自我，更不要因为小小好处而放弃了原则。贪念是一切邪恶的根源，不守规则，爱钻空子，最终伤害的还是你自己。好的公司永远不会和优秀的员工过不去，只要好好干，就不愁没有发展。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有些小仙女啊，总是抱怨说遇不到真命天子，她觉得好的人家瞧不上她，人家对她有意思的她又瞧不上，而问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对象，她却又说不出个究竟。接下来呢，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篇文章会告诉我们如何成功脱单。知道自己想找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就像是一个技艺精湛的画家，你让他画风景、画人物，他都能画得栩栩如生。可是啊，你让他画虚无，他的画作却未必能够让你满意。世界上最难画的就是虚无，没有具体目标，没有具体条件，即便是身边的人想给你介绍对象，也无从下手。所以啊，想成功脱单，你首先要弄清楚你想要什么。把你对另一半的要求具体细则化地列出来，具体到你喜欢什么样的外形、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经济水平。比如说，你喜欢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个性开朗阳光、经济文化水平偏高的。那么，当你列出这些细则之后，再注意观察身边的，或许亲朋好友介绍的异性中有哪些符合你的条件，这样有目标的接触、有的放矢，就比漫无目的、凭感觉要有效率的多了。其次啊，要弄清楚他想要什么。感情是两个人的事，除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之外，也得弄清楚你的理想型想要些什么。毕竟只有你一个人来电也是于事无补。之前说你的理想型的样貌中等偏上、会穿衣的，那么这样的男生因为自己的外貌条件和对穿着打扮的追求，就说明他们其实挺重视外表，所以啊，能够吸引住他们的女生一般样貌也不会差到哪去，至少在穿着打扮上要做到美丽精致。在个性上，他开朗阳光，自然不会是宅在家中整日幽闭的宅男，所以他必定经常出现在朋友圈组织的各种聚会当中。因为他阳光，他健谈，他幽默，所以啊，他不会去喜欢那些整天宅在家里、个性内向、不好沟通的姑娘。他经济文化水平高，说明他学识较高，所处的家庭环境或者工作环境较好。那么同样环境、同样条件下的女生才会更容易处在和他一样的圈子，有着一样的眼界和学识，能够谈到一块。现在我们通过分析得出结论，你的理想型更想要的，或者是对这更有吸引力的女生，应该是样貌不差，至少懂得通过打扮给自己的外形加分，性格开朗，喜欢交际，容易沟通，并且呢，跟她有着相似的学历或者差不多的家庭环境、工作环境的姑娘。最后是要审视自己，当你通过了这些抽丝剥茧的理性分析之后，对于你想要的理想型和你的理想型想要的应该了然于心了。但是是不是知道这些就能够找准目标，及时出手，成功脱单呢？当然不是，你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审视自己。当你分析出你的理想型究竟最大概率被哪种女孩吸引之后，请认真地分析一下自己是否完全符合条件。如果不符合，请努力做出改变。例如你的外貌普通，你可以通过护肤、化妆、穿衣打扮来进行改善，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精致、更漂亮。如果你不善于交际、不善言语，那么请走出家门，尝试着多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活动，多练习与人聊天的话术，这样呢，你才更容易与男神产生更多的交集。有人说，上面的两条是可以做出改变，最后一条经济文化水平哪里是那么容易就能改变的？有几个人能够幸运地含着金钥匙出生？是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可是学识和工作的提升却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 如果男生是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工作，而你只是一个小作坊里打工的，如果对方喜欢艺术展览，对艺术鉴赏颇有研究，而你却连莫奈和马奈都分不清楚，那么你们如何有机会接触？就算接触之后，又能有什么共同话题呢？只有气场相同的人才更容易被彼此吸引到，所以请你记住，想要找到什么样的对象，就得先让自己变成能够与之相匹配的人，最起码你得让人一眼感觉你是属于他的菜，他才会被你慢慢吸引，细细品尝。小仙女们，脱单不是光靠喊口号就能解决的，分析问题然后切实行动才能改变现状。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